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息，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0: 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市政府在庸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诚邀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会上成功签约27个项目。王永超、黄琛会见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一行。王永超、黄琛会见物流枢纽企业客商。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之际，9月17号，市委市政府在庸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邀请铝精深加工、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重点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宇军、百色市委书记王永超在会上致辞，百色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主持。越南高平省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国庆、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钟碧珍、百色市领导蒋卫生、程昭、李登科、黄彩雪、韦建明、黄卓远以及来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的企业家、行业商协会代表出席会议。欧宇军在致辞时代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支持广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欧宇军指出，当前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最后1公里，江海联运、铁水联运无缝衔接的现代物流体系加速形成，向海经济新格局加快形成，广西铝产业基础扎实，体系完备。

会已形成从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铝精深加工、再生铝的完整产业链。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百色发展，先后赋予百色建设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百色片区、广西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区、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等重大任务。百色南国铝都、千亿铝产业基础厚实，叠加黄铜至百色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即将建成，将实现从西南腹地向开放前沿的根本蜕变。本次会议聚焦泛铝建基地建设，是广西推动支柱产业向海发展、深化与东盟合作的具体行动，恰逢其时，意义深远。欧宇军希望各方共建跨境铝产业链，推动铝资源开发、精深加工、贸易合作，在区域内协同发展，共同构筑海外资源、广西制造、东盟市场的产业新格局，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和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的机遇，加快在贵布局泛铝建高端制造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共享向海发展红利。希望各位企业家继续关注广西、深耕广西，在互利共赢中共同书写中国东盟铝产业合作新篇章。王永超在致辞时代表百色市委市政府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百色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王永超指出，当前百色将新型生态铝产业作为全市首位产业进行打造，着力建设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我们热忱欢迎广大企业家与百色共享机遇，携手合作，共赢发展。王永超表示，百色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深度参与基地建设，共同培育新能源用铝、汽车轻量化铝材、高端铝基新材料产业，打造千亿级铝产业集群。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深度参与百色集散联运枢纽建设，共同培育沿江临港产业、现代物流业，一体推进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融入广西叶脉市向海产业布局，让更多产品货物在百色生产流通，经平陆运河出海。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面向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深度参与百色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共同做强新型生态铝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林产加工及纸业四大主导产业，做大食品加工、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健康四个潜力产业等业态，携手构建面向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拓展海外市场，赢得更大发展。王永超表示，百色对与各方的合作高度重视，充满期待，对落地百色的项目企业提供最优政策、最优服务、最优环境，让大家在百色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顺心。会上，中铁奥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中物联物流与供应链研究院执行院长、高级工程师王书成围绕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做主题发言。百色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程钊从通道之变、产业之机、政策之利、成本之优四个维度向与会客商全面推介一个生机勃发、商机涌动、值得深耕的百色，诚邀客商们走进百色、布局百色。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克纯，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陆俊全及中国东盟经贸中心执行总经理唐海等嘉宾代表在会上做发言。会上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本届东博会期间，百色市集中签约27个项目，涵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及健康等重要领域。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
9月1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铁奥运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

军一行。王永超对杜建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百色作为革命老区，经过多年发展，产业基础日益雄厚，区位优势不断凸显。近年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百色长期以来的交通瓶颈得到有效缓解，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百色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特别是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大铁路项目的开工建设，对于释放百色区位优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铁奥院作为全国四大铁路设计院之一，拥有深厚的红色基因和强大的技术实力，与百色有着长达40多年的深厚情谊，是百色交通建设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希望中铁奥院继续发挥规划设计优势，在既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支持百色铁路网规划、高铁建设及物流枢纽打造，助力百色加快建成西南地区重要物流交通枢纽，为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杜建军介绍了中铁奥院的发展历程及在贵业务布局。他表示，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铁奥院便深耕百色，先后参与了南昆线、南昆客专、晋西铁路等标志性工程，见证了百色的飞速发展。下一步，中铁奥院将认真落实双方共识，紧盯重点铁路项目，以一流的规划设计和优质的服务，全力支持百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百色老区振兴贡献更多央企力量。市领导程昭、李登科、徐迪克、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副总经理林建平等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巨深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斌、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雪健、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国奇等物流枢纽企业客商。王永超对李俊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百色是左右江革命老区核心区域，是党中央重点关怀的革命老区。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正锚定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全力构建面向东盟、辐射西南的物流集散枢纽。当前，百色正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加快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依托交通口岸优势，加快完善多市联运体系，推动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百色产业基础扎实，铝产业、现代特色农业等特色产业发展迅速，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在物流通道建设、产业协同发展、多市联运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百色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发展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物流枢纽企业客商表示，百色作为连接西南与东盟的重要门户，区位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阔。他们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与百色在物流通道共建、产业协同联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物流高质量发展。支持百色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程昭、李登科、徐迪克，四川港投国际进出口商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宁波凯通物产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等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实习记者于杰报道。9月16号，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百色召开。会议深入传达学习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聚焦加快壮大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推动新材料产业能级提升主题，开展协商议政，为全市特色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推动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聚焦产业短板弱项，精准攻坚，全力助推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能级整体跃升，重点围绕矿产资源体制改革、新材料产业升级、科创赋能增效、政策要素保障四大方面，精准开展调研协商、建言资政、民主监督，着力破解矿业整合壁垒、高端技术瓶颈、园区配套滞后、高端人才紧缺等突出难题，打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全链条。会议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锚定全市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强化担当实干、积极履职作为，以精准务实的履职成效助力全市工业强势建设，推动全市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决定，通过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议程草案，通过关于接受张启盛同志请辞五届市政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盘福林同志请辞五届市政协委员的决定，通过五届市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免职名单。会议追认关于撤销蒋正波五届市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市政协副主席韦晓东、黄建平、蔡文姬、燕永库参加会议。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9月16日，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定于2026年10月在百色城区召开，具体日期由百色市政协主席会议决定并予以公布。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请听广播短评，平陆运河通航了，百色如何向海图强。历经4年建设，平陆运河于9月16日全线通航，这条长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打通江海联运大通道，标志着广西从临海迈向向海，更为百色赋予在家门口出海的历史性机遇。以基础设施打通江海联运大动脉，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绕行广州缩短约56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至5到7天，大宗散货运费预计下降30%。百色正同步推进右江航道提及、黄白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及百色物流枢纽港等工程。运输格局将由公路为主转向公铁水空并举，城市定位从过路通道转向集散枢纽，以港聚产，以产兴城。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和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未来5年，百色将实施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引导铝、锰、新型建材、新能源装备等产业沿江临港集聚，引进新能源、新材料、农林产品精深加工等龙头企业，打造辐射西南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制造中心，激活山水人文，拓展向海新赛道。百色应抢抓运河经济带契机，将右江沿线打造为集航运观光、红色研学、奇景探秘、康养度假于一体的黄金旅游带，
实现港产成文。

0: 深度融合，提升软性质量，打造极具强磁场，要补齐航运保险、物流金融等高端服务短板，提升治理水平和营商环境，让企业来了就不想走，深化区域协同与开放合作。百色将加强与北部湾城市合作，探索内河航运加沿海港口加国际班轮江海联运模式，联动滇黔川渝扩大货源腹地，借力东博会对接东盟市场。从通道变枢纽，从过路变流柱，百色唯有以基础设施为基，优质服务为翼，产业集聚为核，文旅融合为运，区域协同为势，方能将运河红利汇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下面请听白广简讯。勿忘国耻，警钟长鸣。9月18号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我市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活动。此次市民依次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活动旨在增强全体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今年以来，靖西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中小学教育全过程，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校本课程、德育考核和校园文化建设。各中小学立足边境民族特色，深挖边关各族群众团结互助等本土资源，将民族团结故事、边疆交融发展历程融入思政课堂等活动中。今年以来，靖西市中小学累计开展民族团结主题课堂、专题宣讲120多场，覆盖师生2.3万多人。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在拥举行面向东盟泛旅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诚邀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会上成功签约27个项目。王永超、黄琛会见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一行。王永超、黄琛会见物流枢纽企业客商。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专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给我！
2: 听百色，
3: 听百色。
2: 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有一所距离中越647号界碑不足3公里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每天推开校门就能望见连绵的山峦和国门。今天的《听百色》，我们要认识一位把青春安放在边境校园的护花人——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5: 七国七七百七，
2: 这是前往平孟口岸的路上，陆春梅带着孩子们唱起熟悉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清亮的童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20多个孩子围在647号界碑旁，踮起脚尖，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界碑，眼神里写满好奇。带队的陆春梅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认真聆听边防民警讲述界碑的故事。平孟镇拥有70多公里边境线，而平孟镇中心幼儿园就坐落在离国门最近的地方。最近几年，陆春梅多次把课堂搬到口岸边关，她说想让孩子们知道学校附近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在他们心底种下保家卫国、守护家园的种子。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6: 我们也有多次带孩子出去园协，我们园所旁边就是平孟派出所，我们也会带他们出去参观，让他们知道我们身处中国，然后身处在03公里的这么一个园所，我们爱国爱家。
2: 陆春梅选择幼教这条路，源于父亲留下的接力棒。他的父亲曾是边境学校的一名教师。

0: 在他年幼时不幸离世，从旁人的讲述里，他父亲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形象深深扎根他的心里。怀着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2011年，他以原聘身份走进平孟镇中心幼儿园，一待就是十几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从2011年到现在算的话，都15年来。选择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嘛。我父亲原先他也是一名平孟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在校区里面玩耍，也知道他尽心尽力的对每一个学生，然后他的这一份边境教师的执着的执教态度也是影响到我。
0: 在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的走廊里、楼梯边，随处可见孩子们以界碑、国门、哨所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手工作品。陆春梅把这份边关情怀融进了日常教学，她结合当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带着孩子们看图片、看视频，认识天池哨所、平孟口岸、炮台山等。这些每天映入眼帘的事物是边境学校最生动的教材。由于边境学校教具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他和同事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木、农作物、花草自制教具和玩具，打造富有边关特色的班级环境，让乡村幼儿也能享有丰富温馨的成长氛围。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现有13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还有部分来自跨境家庭。对陆春梅来说，相比硬件不足，这些孩子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陪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留守儿童太多了，然后孩子们确实比较缺父母的爱，既然来到幼儿园了，我也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然后耐心的去引导他们，他会感受到我们的这份爱，他也会觉得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有时候一见到我们就会冲着跑过来抱着我们，这一刻我们是感到很欣慰的。
0: 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从小跟着家里人说方言，入园时几乎不讲普通话，也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孟人，陆春梅最懂孩子们的胆怯从何而来。她从不着急，一句一句慢慢教，用游戏带着他们开口。慢慢的，孩子们从躲在家长身后到愿意主动举手，甚至站到台前大声唱歌。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们边境教育确实比外面的学校呢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师资啊或者设备都不比外面的学校，然后我们边境这边呢就是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呢一直都是父母在外面，然后在家里面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话都是土话交流的比较多，出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还是说不上普通话。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呢，我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交流，告诉他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慢慢的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交流方式。
0: 15年过去，陆春梅带过的孩子一批批长大，他也从青涩的原聘教师成长为骨干，多次获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近年来，幼儿园的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舒适的休息室、玩耍的玩具一应俱全。但陆春梅说，边境的孩子需要有人留下来守护，三尺原舍虽小，守好它就是守住了边境的下一代。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的信念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热爱，我会坚守到我退休。
0: 一枝梅虽单薄，但万千枝春梅扎根边境，便能连成祖国边境线上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守护下一代的边境线。在祖国南疆，有无数像陆春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守在三尺原舍里，教孩子说好一句句普通话， 陪孩子画好一面面国旗。这些事虽小到容易被忽略，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构成了边境学前教育最坚实的底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白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雨天衣服收纳不当，很容易长出黑黑黄黄的霉斑，看着啊特别恼心。霉菌代谢产物牢牢附着布料纤维，普通洗衣液很难清洗干净。而白醋呢，有酸性，可以抑制分解部分霉菌。食盐会增加摩擦，牙膏里含有摩擦助剂，将白醋、食盐、牙膏混合涂抹在霉斑位置，静置5分钟，再去搓洗。这个办法对轻度新长出来的霉斑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霉斑时间很久，霉菌已经腐蚀布料，就很难完全去除了。并且彩色的衣服建议先在衣角不起眼处测试，防止褪色。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安娜，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0: 妹妹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1: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1: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

0: 人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2: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3: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形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6: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
2: 每个人一遇到困难与痛苦的时候，要往前看，那些坎呢，就是一个个就战胜了。
0: 也可以很有力量。
3: 喜欢，然后并且持之以恒的喜欢，就是热爱。我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能去忘记这个根。
0: 1052会客厅，
4: 1052会客厅，
0: 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目前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揭晓，全国近1000名优秀学子获评，广西有30位入选。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这30人当中的其中一位，因为我们百色呢是有2位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而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正是来自于黑龙江的林佳凯同学。佳凯呢，现在是毕业回到了家乡，我们在南方，他在北方，一根电话线就连起了2座城。今天我们要通过电话连线

0: 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来自黑龙江省罗北县，小学时父母离异，父亲又因车祸重残，他从此扛起生活重担。
2: 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家里就是像我们东北话来讲，就家里天就变了，之后反正是日子就反正越来越难了。
1: 高中兼职婚庆摄影赚取学费，
2: 夏天就是也是很热天气，然后就站在大太阳底下，就那种室外婚礼啊，就是要一直扛着，因为你一直要架着机器全神贯注的来把人家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只能那样顶着啊。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
1: 2022年跨越千里南下求学，
2: 之前初中嘛，第一次了解百色，就是在那个课本上了解邓小平百色起义，也非常向往说来到南方体验一体验，就是与东北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啥的。
1: 文科生跨界工程造价，斩获挑战杯广西赛区一等奖。
2: 反正就是课上紧跟着老师，然后课下有时候就会去图书馆就刷刷教材，就跟那种网课再学习再补一补，然后再刷刷习题，就一点点把这种基础给他补齐。
1: 身兼数职，志愿服务超200小时，2025年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评选，可能评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应该不是我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觉得就是我可以身处逆境没有消沉，我依旧努力求学不断突破自己，然后同时还愿意回馈社会投入志愿服务这个状态，不向命运低头，在这种磨砺中坚持的学习成长，尽自己所能传递更多温暖吧。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是这种经历和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然后可能更打动他们吧。
1: 他就是林嘉凯，用奋斗把苦难熬成了光。
2: 逆境不是成长的绊脚石，而是磨砺意志和成就自我的磨刀石，这句话算是我一个座右铭。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林嘉凯，我毕业于我们广西的百色学院。
0: 现在你在哪儿呢？
2: 哦，我现在就是已经毕业回到黑龙江了。
0: 啊，现在已经是回到黑龙江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电话连线采访哈。那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问一下嘉凯，回到家乡的感觉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2: 现在就是也是刚刚毕业回到家乡嘛，然后心里感触挺多的，就是这4年求学一直在咱们广西，然后之后已经4年没见过咱们家，就是我们黑龙江的春秋了，之后回到家里之后就到处都是记忆里的家乡味道，然后就感觉特别好，之后就也欢迎大家能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
0: 我觉得听到嘉凯的声音会觉得这种浓浓的东北口音哈，刚刚你和我们说到的就是4年没有见过家里的春秋了，我觉得这句话我听起来被酸了一下哈。你看呢，是在广西求学，现在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一南一北，从广西百色到黑龙江3000多公里哈，非常遥远的这个距离。那我也想问一下嘉凯，当时来到百色的时候，你还记得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2: 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到达百色的时候，百色给我印象很深刻，其实第一点就是非常热，当时后面就是因为也是提前到，然后为了那个开学准备嘛，我就在百色稍微逛了一下，我发现咱们百色就是个红色的文化特别浓，比如说走到那个咱们叫东河大桥是吧，也能感觉到咱们这个黑龙江的景色也特别美，也能感受咱们百色到处都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当年首先也是因为就通过高考的方式报考来到咱们百色，为将来就业一方面的一个选择，然后就是看到我们百色学院招录的一些专业是比较好的，然后之前初中嘛，第一次了解百色，就是在那个课本上了解邓小平百色起义，也非常向往说来到南方体验一体验，就是与东北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啥的。
0: 嗯，是一个北方一个南方哈，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大学求学生涯。4年前哈，你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知道自己要从黑龙江去百色上学的时候，当时候心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会忐忑吗？最放不下会是什么呢？
2: 其实当时第一次拿到就是知道自己被百色学院录取的时候，当时心里特别忐忑，有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可能会与我们东北的环境啊、气候、饮食这些习惯都完全都不一样，对大学接下来4年生活也是充满未知，然后之后我当时最放不下的其实还是我家里人吧，啊，因为就是牵挂就是我家人，我父亲的身体情况然后生活状况啥的，之后就是因为毕竟要跨越千里了，然后也不能时常陪在身边，然后反正就是心里会多那一份惦记。
0: 其实会感觉到当时是既兴奋心情又很复杂，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因为我看到就是嘉凯的这个成长的这一路哈，我知道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您的父亲是出了车祸，那个时候还记得你是多大呢？
2: 哎呦， 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七八岁这样，就一二年级这种。当时传来消息吧，就知道说，因为那时候也特别小，然后也。

0: 就挺懵懂啥的，当时就说知道说父亲出车祸了，当时也不太明白说发生这个事情就事故怎么样，就是但是也特别知道心疼我父亲什么样的。然后后面反正就是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家里就是像我们东北话来讲，就家里天就变了。然后之后反正是日子就反正越来越难了。
1: 现在就是父亲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0: 我父亲就是因为当年他是因为车祸撞击的大脑，导致他现在就走路会发瘸，他现在恢复就还良好，还可以。但是就是已经没有就是能去说劳动力这种啊，丧失劳动力了，就是只能说静养这样。
1: 所以当时你来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的牵挂也是来自于家庭的，因为家庭的这个突遭变故，所以会让自己可以说是在挺小的时候就得去扛下很多啊，就比方说在高中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去做一些兼职的一些工作，对吗？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去影楼去做摄影兼职。
0: 对对对，去做那个婚礼跟拍啊。
1: 第一次扛起摄像机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样？
0: 哎呀，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我第一次来干就是这个婚礼跟拍这个活，反正当时也特别紧张，然后也比较新奇嘛，因为感觉这个相机就是拿到手里，它不仅说是相机是沉甸甸的，就感觉心里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吧，因为就害怕说我通过相机去拍摄别人这个一生中就美好幸福的时刻，害怕就是干不好，
1: 拍不好了，
0: 别人的期待也对。
1: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拍的怎么样？
0: 反正其实第一次拍，因为手法也不好，确实拍的也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就是主家比较能理解，然后之后我们那个我们公司的哥然后姐他们也开导我，也是后面也是进行对我一个指导吧。
1: 不管说是顾客还是当时的一个兼职，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大家都是很善意的去包容了你的一个成长。但是我们知道摄影跟拍啊，它其实这活儿也不太好干哈，比方说它可能得很早就出工了，或者说夏天要顶着烈日去拍。对不对？那有哪一次会让你觉得特别难想放弃吗？
0: 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然后我们就是东北这边的习俗，他们新年会有早装，然后之后我们就要起大早，比如说凌晨两三点就要出发到新娘家，也会很冷。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新娘就是接亲的时候走那个车的时候，我们下来要录定点，就是东北如果感到天气特别冷真的很冻手，那个时候就会想过有放弃的这种念头，就想哎很遭罪，就东北话来讲是很遭罪，非常寒冷。
1: 冬天会特别冷，然后夏天的时候又觉得会特别热。
0: 对对，夏天就也是很热天气，然后就站在大太阳底下，就那种室外婚礼啊，就是要一直扛着，因为你一直要架着机器全神贯注的来把人家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只能那样顶着啊。
1: 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好像也是约摸着大概十五六岁吧，对不对？
0: 十六多这样。
1: 十六多啊，后来我们看到了你还是坚持过来了，现在回头看你觉得那几年他教会了你什么呢？
0: 我感觉现在回头看就是这些年，我觉得更多教会了我一个就是你可能吃苦和忍耐，和还有一个让我更早的明白一个责任吧，然后之后也让我说早早就懂得这生活的不易，然后之后也明白说就所有的收获都要靠自己双手然后实干得来的，然后之后也我觉得也磨练出就是我这种不怕吃苦，
1: 在磨砺当中成长。那我可以弱弱的问一句，那会儿还记得自己的兼职的工资得多少吗？
0: 那时候刚开始学徒，反正每一次也就是那种一二百这样吧。
1: 啊，一二百。那对于当时的你和家庭环境来说，它缓解了一部分的压力吗？
0: 一定的会缓解啊，就是有这一二百之后，你看比如说家里，就是咱东北话实在来讲，就是买个大米买个白面啥的，这都是可以够了。
1: 其实在回顾家凯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苦过，所以呢比谁都知道学习是改变命运最踏实的一条道。那在2022年你是开启了这个大学之路，从黑龙江就来到了百色。我注意到呢你是文科出身，但是学的是工程造价。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转变还挺大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考虑呢？
0: 那个时候就是工程造价感觉就业前景还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百院也是，就是那时候工程造价是文理兼收的，就是有机会来学到接触的这个专业。
1: 工程造价它得学力学、建筑结构、工程经济等等哈，全是理科的一个课程。
0: 对对对，
1: 但是当时呢，对对对，你是在高中的时候学的是文科哈，所以呢给自己又增加了不小的这个挑战。那有没有觉得说会特别的困难学习？
0: 就是困难程度一定是有的，因为跨文理学习确实挑战是很大的。然后之后我之前高中因为我是一个纯文科生，然后之后就很多理科的基础我也没有接触过。刚开始上课前就比如说接触高数啊，这种力学什么概率论什么什么的，这种
1: 天数
0: 物理啥的，对，就是天数压力非常大。比如说像高等数学这一科，哎，我就觉得当时因为也是刚上大一嘛，那时候也是就刚开始就是感受到大学这个学习模式。然后那时候反正高数真就是从零开始学呀，反正就是课上紧跟着老师，然后课下有时候就会去图书馆就刷刷教材，就跟那种网课再学一些，再补一补，然后再刷刷习题，就一点点把这种基础给它补齐。
1: 这个补习的过程会让你觉得辛苦吗？
0: 确实会有一些辛苦，真是特别难，对我这个文科生来讲啊。而且就是我确实也是个人的对理科的这种理解程度也是稍微是弱一点的，所以说我高中时候才会选择文科，但是现在大学又回到了理科理工类。
1: 对啊，180度的大转弯哈。
0: 对，
1: 当时的话室友他们其实也给了你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对吗？
0: 对，就是当时在补这个差距的时候，有时候就比如说熬深夜题也做不出来，对那种公式吧也比较是不理解，然后之后也是感觉到很累。然后之后就是有时候确实会有那种说哎呀不想学了就放弃吧，就把书就关上就不想再看书了。然后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就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走的这个经历啊，想想就是家人或者说我当初来大学最开始的一个初衷，室友这些人他们特别好，他们就会鼓励我帮助我，遇到题不会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进行一个讲解，因为我们毕竟是文理嘛，文理就坚守，我们室友是有理科生，比较就底子比较好的，然后他就会去主动来帮助我，然后就是看我说有点厌学了，这种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也会开导我。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幸运的哈，可以遇到这种志同道合，而且还是乐于帮助朋友的宿舍舍友，特别难得。
0: 对，确实，他们情绪特别好。
1: 我感觉你们宿舍的氛围也挺好的。
0: 是。
1: 在大学里头不仅是收获了这种知识，收获了友谊，同时的话呢还收获了不少的一个挑战，比方说你还会在大学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啊，挑战杯这些什么样的比赛呢？
0: 这个挑战杯是面向就是我们全国大学生，就是一个科创类的一个作品，就是自己一个大学生创新这种的一个作品一个比赛。
1: 当时你的成绩是拿到了广西赛区的一等奖，对吗？
0: 对，
1: 这对你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不只说一个奖状一个荣誉吧，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个团队当时就是一起熬夜啊，一起就并肩奋斗的一个认可。通过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的学生嘛，然后之后我觉得就是我也可以说通过我的一些所掌握的一些技能和知识，也可以说啃下这个科学类竞赛，反正我觉得它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
1: 特别的难得，因为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比赛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找到了信心，就像刚刚嘉凯说到的一个文科出身，对不对？在大学里头是拼命的去补理科的这个知识，而且还获得了奖。你记得当时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去参赛的呢？或者说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0: 我们当时我们这个作品是用回收锂电池科学方法来回收锂电池，然后我当时反正在这个团队主要负责的内容，就是因为我是学造价的嘛，我们造价会涉及到一些图纸类的一种，比如说一些 CAD 啊那种建模啥的，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我们团队的一个建模一个梳理，去打造我们的 PPT， 为大家更好的一个讲解，然后去掌握一些文献查文献这种，我是掌握这种工作。
1: 是在团队的合作之下拿到了这个成绩，当时应该会很兴奋。
0: 对，当时我直到拿到一等奖真特别兴奋，我没想到说就感觉就很不可思议，但是确实是让我们拿到这个一等奖了。
1: 你还记得那会儿是你大几的时候吗？
0: 大三上学期。
1: 大三上学期。哎呦，那个时候就可以想象就是对自己会越来越有信心，而且在这条道上相信以后会走得更远。
0: 对，
1: 在大学的时候呢参加了比赛，而且你还做了特别多的事儿，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身份，比方说你是班里头的班长啊，学生会的主席，还是新媒体主编，这么多的职务在你的身上，你忙得过来吗？
0: 当时也是个学生的身份，因为也要兼顾到学习，然后和这个学生工作，肯定有时候会有一些忙不过来，但是我还是说会做一个时间规划，就是把每天的时间都进行一个规划，就比如说课堂上我会保证一个学习效率嘛，就也不会说用课上的时间去处理一个学生工作，然后课后之后反正就是也要去说来补习一些我这个就是学科上的一些弱点，比如说那种理科类的嘛，剩余的课余时间或者晚上的时间 时间，然后我就处理一下就是班级那种就是耽误的通知啊，和处理一些就学生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新媒体的这个稿件和视频剪辑这些，然后还有学生会的一些工作啊。
1: 嗯，
0: 反正就是尽量就是不拖延，就是将事情能分清一个轻重缓急吧，紧急的事情先完成，不耽误大家一个时间，然后也不耽误大家就是一个对任务的一个进程。
1: 我觉得江海提到了一个时间规划，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在自己的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当中，是有这个轻重缓急的一个规划的，时间规划的，所以我感觉到你应该是一个思路特别清晰的一个人，因此的话呢，就可以平衡自己的学业和工作。那么为了做好这个新媒体主编的一个工作，其实你还学了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推文排版，这些都是零起步的吗？
0: 是这样的。

0: 是因为我当时选择新媒体，首先是因为我热爱这个摄影，然后当时也是知道我们学校有这样一个平台，我就想来这个平台来锻炼一下我自己。然后之后这个摄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就是婚礼公司，是对，是影楼是有一些基础在的。然后之后但是推文和排版这个确实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吧，当时也是因为头一次了解到公众号是这么发的，通过一些网页的一些排版，然后之后再去登录微信后台，再通过发送。哦，这个对于我来讲，反正当时是一个零基础学习的。
1: 嗯，为什么会想到要学这么多的新知识啊？
0: 一方面对于新媒体的热爱是一方面的，但是更多的我是想说能掌握更多技能，能多锻炼自己。
1: 我感觉你应该是一个十八边形战士，就什么他都会一点，对不对？大学的时候还入了党，
0: 对，
1: 入党会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能够入党对我来说就是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淀的责任。我觉得入党之后他会时刻的提醒我要以更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做到一个吃苦在前，勇于担当和主动服务他人嘛。
1: 其实百色的这片红色土地对你的成长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就像你说的，最早是因为历史课本当中哈，就学习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百色起义啊，就可以说来到了红城来求学，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会更加感受到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0: 对，来到百色之后，我也是去主动去学习，去了解百色这个城市，走到那个解放街啊，还有就是咱们那个纪念碑，这些地方，然后之后我就感觉这里的红色故事和精神革命真的是深深的感染到我了。我也是去经常就通过一是说个人去主动了解，还有就是跟学校进行一个红色故事的学习，然后我了解到就是咱们革命先辈的一个奋斗过往，然后先辈们就是身处那种逆境的情况下，然后依旧说奋斗拼搏无私奉献的这个品格非常的令我感动，然后之后也不断的感召着我，之后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自强奋进然后服务咱们群众的一个理想信念。
1: 其实在自己的脑海里头这种信念感是非常强的。我们也看到呢，说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啊，你是获评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这个荣誉对你来说我相信也会让你的记忆特别的深刻。还记得那会儿就知道了这个结果的时候心情如何呢？
0: 是非常非常激动，没想到说我的这个成长一个经历一个过程能与大家分享，获得这份荣誉。
1: 会觉得意外吗？
0: 其实有一点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优秀的人也是很多的，但是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感觉特别意外特别惊喜。
1: 其实所有的这种好运运气它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还记得那会儿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告诉了谁吗？
0: 第一时间是打电话告诉了我的高中班主任张丽老师。
1: 为什么是他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高中时期的时候他是我的班主任嘛，然后那个时候通过家长会他了解到了我家庭，然后他就后面有一次私下找我，他就跟我说就是想帮助我，然后之后他就是一直说无条件的一直在精神和物质上就给予我帮助，然后一路也看着我成长，所以说我当时就想把这个喜悦分享给他，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和我经历上磨砺我的品格。但是在就是教育方面，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确实是没少帮助我，没少去磨练我的这个一个意识和这种就是管理的能力。
1: 我感觉就是您和张丽老师其实是亦师亦友，就师生情会特别的浓郁，大家都是非常温暖的人。那你觉得就是自己身上的哪些点会让你得到了这个荣誉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评选可能评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应该不是我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觉得就是我可以身处逆境没有消沉，我依旧努力求学不断突破自己，然后同时还愿意回馈社会投入志愿服务这个状态，不向命运低头，在这种磨砺中坚持的学习成长，尽自己所能传递更多温暖吧。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是这种经历和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然后可能更打动他们吧。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也不能算是我的座右铭吧，但是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逆境不是成长的绊脚石，而是磨砺意志和成就自我的磨刀石。我觉得这句话算是我一个座右铭。我觉得我经历这些磨难呢，这些跌撞的成长呢，我觉得慢慢就会体会出来，就是说曾经那些苦难给我带来很多痛苦，但是回头看我觉得那些难熬的日子也确实打磨了我的心性，然后教会了我坚韧和感恩与奋斗。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困境可以打倒人，但是也可以淬炼人，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说要自己用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去面对困难，就是面对困难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对，
1: 所有弯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是必经之路，它也一定会教给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从中汲取到经验，这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成长值。那现在毕业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黑龙江，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0: 就是我目前是回到家里，是参加了我们黑龙江省的一个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希望能说将我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与本领吧，可以就是落地实践，然后在服务岗位上也能不断的锻炼自己。

0: 再去深化自己一个能力，尽我所能来回馈我的家乡。未来，能继续带着我这种自强的一个信念，然后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不辜负我之前经历这些过往吧。然后之后努力的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1: 那现在呢，这个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已经是开始了吗？还是在等待通知？
0: 已经在开始了，已经开始上班了。
1: 已经开始上班了。然后你具体的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0: 现在是在我们那个鸡西市地道区的东西街道服务，然后具体就是负责一些比如说我们街道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志愿服务这种活动。
1: 当时为什么想到去参加这个志愿服务呢？是你自己去报名的？
0: 对，因为西部计划，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说，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特别鼓舞我。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些年从小到大，无论是社会上亲朋好友，还是说老师，就是一直有人在帮助着我，鼓励着我成长。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也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去回馈这个社会，然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虽然说我跟嘉凯是没有这个面对面的见过，但是通过和你的聊天，感觉到你的形象会越来越具象化和饱满。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热心肠、非常善良、温暖的一个小伙子啊！也希望你能够在家乡继续的发光发热啊！有机会的时候也希望常回百色来看看，因为我们这个城市也在不断的发展。
0: 是，好，我有机会一定会再回到百色去看一看的。网上都说嘛，大学就是人生的第二个故乡，在百色。4年，我觉得百色给我带来了很多，这个文化的城市底蕴，这个红色给我带来的这种坚韧的品格，然后我觉得百色人也是特别热情的，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和氛围。
1: 等到自己工作稳定了，或者说有机会再回来看，其实百色也是你的第二故乡。
0: 对对。
1: 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嘉凯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们觉得这个年轻人离我们并不远。平凡的人只要心怀信念，脚踏实地，坚持不懈，也一定能够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愿每一个正在困境当中前行的年轻人能够从他的故事里头获得一些力量。我是小葵，感谢您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海浪声声，岁月悠悠，辽阔的山海总能治愈人心。一首经典的海系老歌，更是藏满了青春的心事与过往。今天分享张惠妹的经典金曲《听海》，辽阔深情的旋律，饱满细腻的歌声，唱尽了心底的思念、遗憾与释然。

海浪翻涌如人生起落，有热烈的奔赴，有悄然的落幕，有满心欢喜，也有默默释怀。年少时听这首歌听不懂其中的怅然，只觉得旋律好听，长大后历经世事才读懂歌声里的情绪。海风吹散烦恼，岁月抚平遗憾，所有的辗转与不舍终会在时光里慢慢释然温柔。

0: 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

0: 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1: 我是中华绒螯蟹。
2: 我是帝王蟹。
3: 我是蜘蛛蟹蟹。
0: 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4: 讨厌了。
0: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劲，胃要又厚又圆，眼要灵活有神，钙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1: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哦、能不结实吗？
0: Nice。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1: 痛。
0: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5: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0: 所以吃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小扎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打开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腮，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咯，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5: 翻出来扔掉。
0: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1: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6: 哇，老公你太 man 了。
0: 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5: 趁热吃啊，
0: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7: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0: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金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8: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9: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8: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

0: 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读远方的传奇，只读一段发生在南方乡野的日常——虚日。对很多人来说，虚日是童年里

头最热闹的日子。今天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席里远带来的《虚日里的乡土流年》，他写的是摩弦村的虚日。后来摩弦村的虚日从六天一虚变成四天一虚，热闹渐渐冷清，但是乡土的烟火真的会熄灭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虚日里的乡土流年，作者席里远。近来每逢周末，我都会回乡下多陪陪年迈的父母。老家离摩弦村不过5公里，摩弦村保留着赶虚的习俗。这天回村，早上闲来无事，正巧碰上摩弦虚日，想着去挑点地道的农家土特产，便开车往虚场赶。车还没到街上，儿时赶虚的画面就涌上心头，一手紧紧攥着父母给的两角钱，一手拽着姐姐的衣角不敢放松。虚上人挤人，稍不留意就被人流冲散，看不见家人的身影，我就慌慌张张四处寻找，找不到便急得哇哇大哭。思绪翻飞间，虚场到了，我没把车开到虚场，找了街角的空地停下，怕堵在虚场里进出不便。可眼前的景象和记忆里截然不同，空荡荡的虚场，摊位零零散散，偶尔有辆小车缓缓驶过，街边摆摊的大多是留守老人，摆着自家种的黄瓜、小番茄、豇豆，还有晒干的南瓜子。整条街上摆摊的人比逛街的行人还多，往日里人潮涌动、热热闹闹的虚场，如今变得安安静静，我心里五味杂陈。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虚场是大人小孩都翘首以盼的日子。早些年乡下交通闭塞，6天才封一次虚日，每到虚日，县城的商贩就拉着月饼、砂糖饼、红糖、布匹这些乡下少见的东西赶来。那时候家家户户手头都不宽裕，没钱也能赶虚，拿旧凉鞋、空气水瓶、晒干的包谷子就能换取生活所需。小小的虚场不仅是大家置办物资互通有无的地方，更是唠嗑闲谈、联络感情、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每逢虚日，天刚蒙蒙亮，乡间的土路就热闹起来了。10里8村的群众早早起床收拾妥当，挑着担子，背着背篓，带上山里采来的山豆根、杨梅皮、老鼠木，还有自家种养的土特产，匆匆往虚场赶。不长的虚场被大大小小的摊位占满，货物摆得满满当当，街上人挤得水泄不通。背篓里的土芭蕉金黄金黄的，看着就让人欢喜，现磨的热豆腐方方正正，还冒着温热的豆香。群众挑来的鸡鸭活蹦乱跳，叽叽喳喳的叫声此起彼伏，各色山货、手工杂物、农家特产琳琅满目，商贩的叫卖声、商品交易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热热闹闹的。6天1场的虚日，冲淡了农忙劳作的枯燥辛苦，大家趁着赶虚买齐家里的日用物件，换好种地需要的零碎物资，在街边嗦一碗热乎的米粉，喝一碗鲜香肉粥，买一根5分钱的冰棍，凑在一起聊聊庄稼长势，说说家长里短。平淡琐碎的农家日子，因为这场如约而至的虚日变得满心欢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虚日从6天1场改成4天1场。按理说，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富足，虚日更频繁了，赶虚的人应该更多，虚场也该更热闹才对。可现实恰恰相反，如今的虚日再也找不回当年的盛景。
细细想来，昔日的冷清不过是时代发展的真实缩影。这些年乡村变化太大，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村里有了小卖部，柴米油盐、瓜果蔬菜、日常用品随时出门就能买到，再也不用眼巴巴等着六天一次的旭日。

0: 电商和快递也走进了乡村，快递直达村口，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天南地北的东西。就这样，传统旭日置办物资的用处慢慢被便捷的现代生活取代了。更关键的是，村里的人变少了，年轻人大多外出读书、打工，最后在外安家落户。常年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墟场的人气自然一年不如一年。我在冷清的墟场上挑了点新鲜土猪肉和小番茄，没多停留便驱车回家。刚停好车，一阵清亮的喇叭声穿透村庄，打破了山村的寂静。循声望去，一辆小小的柳维车缓缓行驶在村道上，车顶的喇叭循环叫卖着，声音质朴又悠长。
1: 卖豆腐喽，卖猪肉喽，卖阳光玫瑰喽，卖新鲜白菜喽，好吃得很，快点来买。
0: 车子慢悠悠地穿梭在各个村落，悠长的叫卖声回荡在乡间小路，飘进家家户户。车还会停留在人员较多的地方，等候想购买东西的人们。这辆不起眼的柳维车是最便民的移动杂货铺、流动果蔬摊，它不用等徐期，不用守摊位，它日复一日走村串户，大大方便了留守村里的老人。从六天一虚的人声鼎沸，到四天一虚的寥寥人影，从固定虚场的盛景到便捷的流动小摊，乡村虚日的起起落落藏着岁月的更迭，也映着乡土的变迁。时代不停向前，日子愈发向好。有些老热闹注定随着时光慢慢落幕，有些新温情总会在乡土间悄然新生。渐渐冷清的老虚日是一代人难忘的童年过往，是刻在心底的乡愁。穿梭乡野的流动小摊是新时代乡村烟火的新生与延续，喧嚣终会褪去，但乡土烟火从未寒凉。好了，文章读完了。读到最后，我忽然觉得虚日就好像是一位老朋友，不一定天天见，但一想起心里就热乎。也许我们都留不住每一个热闹的场面，但那些给过我们温暖的人间烟火会换一种方式继续留在日子里。感谢作者席里远，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4: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5: 别忘，
14: 听百色，
3: 听
14: 百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有一所距离中越647号界碑不足3公里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每天推开校门就能望见连绵的山峦和国门。今天的听百色，我们要认识一位把青春安放在边境校园的护花人——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6: 七国七七百七。
14: 这是前往平孟口岸的路上，陆春梅带着孩子们唱起熟悉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清亮的童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二十多个孩子围在六四七号界碑旁，踮起脚尖，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界碑，眼神里写满好奇。带队的陆春梅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认真聆听边防民警讲述界碑的故事。平孟镇拥有70多公里边境线，而平孟镇中心幼儿园就坐落在离国门最近的地方。最近几年，陆春梅多次把课堂搬到口岸边关。她说，想让孩子们知道，学校附近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在他们心底种下保家卫国、守护家园的种子。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7: 我们也有多次带孩子出去圆鞋，我们元首旁边就是平孟派出所，我们也会带他们出去参观，让他们知道我们身处中国，然后身处在03公里的这么一个元首，我们爱国爱家。
14: 陆春梅选择幼教这条路，源于父亲留下的接力棒。他的父亲曾是边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他年幼时不幸离世。从旁人的讲述里，他父亲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形象深深扎根他的心里。怀着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2011年，他以原聘身份走进平孟镇中心幼儿园，一待就是十几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7: 从2011年到现在算的话，都15年来。选择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嘛。我父亲原先他也是一名平孟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在校区里面玩耍，也知道他尽心尽力的对每一个学生，然后他的这一份边境教师的执着的执教态度也是影响到我。
14: 在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的走廊里、楼梯边，随处可见孩子们以界碑、国门、哨所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手工作品。陆春梅把这份边关情怀融进了日常教学，她结合当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带着孩子们看图片、看视频，认识天池哨所、平孟口岸、炮台山等。这些每天映入眼帘的事物是边境学校最生动的教材。由于边境学校教具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他和同事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木、农作物、花草自制教具和玩具，打造富有边关特色的班级环境，让乡村幼儿也能享有丰富温馨的成长氛围。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现有13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还有部分来自跨境家庭。对陆春梅来说，相比硬件不足，这些孩子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陪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7: 留守儿童太多了，然后孩子们确实比较缺父母的爱，既然来到幼儿园了，我也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

0: 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们边境教育确实比外面的学校呢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师资啊或者设备都不比外面的学校，然后我们边境这边呢就是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呢一直都是父母在外面，然后在家里面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话都是土话交流的比较多，出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还是说不上普通话。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呢，我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交流，告诉他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慢慢的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交流方式。
0: 15年过去，陆春梅带过的孩子一批批长大，他也从青涩的原聘教师成长为骨干，多次获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近年来，幼儿园的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舒适的休息室、玩耍的玩具一应俱全。但陆春梅说，边境的孩子需要有人留下来守护，三尺原舍虽小，守好它就是守住了边境的下一代。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的信念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热爱，我会坚守到我退休。
0: 一枝梅虽单薄，但万千枝春梅扎根边境，便能连成祖国边境线上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守护下一代的边境线。在祖国南疆，有无数像陆春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守在三尺原舍里，教孩子说好一句句普通话，陪孩子画好一面面国旗。这些事虽小到容易被忽略，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构成了边境学前教育最坚实的底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雨天衣服收纳不当，很容易长出黑黑黄黄的霉斑，看着特别恼心。霉菌代谢产物牢牢附着布料纤维，普通洗衣液很难清洗干净。而白醋呢，有酸性，可以抑制分解部分霉菌。食盐会增加摩擦，牙膏里含有摩擦助剂，将白醋、食盐、牙膏混合涂抹在霉斑位置，静置5分钟，再去搓洗。这个办法对轻度新长出来的霉斑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霉斑时间很久，霉菌已经腐蚀布料，就很难完全去除了。并且彩色的衣服建议先在衣角不起眼处测试，防止褪色。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

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
2: 每个人一遇到困难与痛苦的时候要往前看，那些坎的就是一个个就战胜了，
1: 也可以很有力量。
3: 喜欢然后并且持之以恒的喜欢就是热爱，我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能去忘记这个根。
1: 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目前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揭晓，全国近1000名优秀学子获评，广西有30位入选。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这30人当中的其中一位，因为我们百色呢是有2位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而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正是来自于黑龙江的林佳凯同学。佳凯呢现在是毕业回到了家乡，我们在南方，他在北方，一根电话线就连起了2座城。今天我们要通过电话连线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0: 他来自黑龙江省罗北县，小学时父母离异，父亲又因车祸重残，他从此扛起生活重担。
5: 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家里就是像我们东北话来讲，就家里天就变了，之后反正是日子就反正越来越难了。

0: 高中兼职婚庆摄影赚取学费。
1: 夏天就是也是很热天气，然后就站在大太阳底下，就那种室外婚礼啊，就是要一直扛着，因为你一直要架着机器全神贯注的来把人家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只能那样顶着啊。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
0: 2022年跨越千里南下求学。
1: 之前初中嘛，第一次了解百色，就是在那个课本上了解邓小平百色起义，也非常向往说来到南方体验一体验，就是与东北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啥的。
0: 文科生跨界工程造价，斩获挑战杯广西赛区一等奖。
1: 反正就是课上紧跟着老师，然后课下有时候就会去图书馆就刷刷教材，就跟那种网课再学习再补一补，然后再刷刷习题，就一点点把这种基础给他补齐。
0: 身兼数职，志愿服务超200小时。2025年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评选，可能评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应该不是我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觉得就是我可以身处逆境没有消沉，我依旧努力求学不断突破自己，我同时还愿意回馈社会投入志愿服务这个状态，不向命运低头，在这种磨砺中坚持的学习成长，尽自己所能传递更多温暖吧。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是这种经历和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然后可能更打动他们吧。
0: 他就是林嘉凯，用奋斗把苦难熬成了光。
1: 逆境不是成长的绊脚石，而是磨砺意志和成就自我的磨刀石。这句话算是我一个座右铭。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林嘉凯，我毕业于我们广西的百色学院。
2: 现在你在哪儿呢？
1: 哦，我现在就是已经毕业回到黑龙江了。
2: 啊，现在已经是回到黑龙江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电话连线采访哈。那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问一下嘉凯，回到家乡的感觉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现在就是也是刚刚毕业回到家乡嘛，然后心里感触挺多的，就是这4年求学一直在咱们广西，然后之后已经4年没见过咱们家，就是我们黑龙江的春秋了。之后回到家里之后，就到处都是记忆里的家乡味道，然后就感觉特别好。之后就也欢迎大家能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
2: 我觉得听到嘉凯的声音，会觉得这种浓浓的东北口音哈。刚刚你和我们说到的，就是4年没有见过家里的春秋了。我觉得这句话我听起来被酸了一下哈。你看呢，是在广西求学，现在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一南一北，从广西百色到黑龙江3000多公里哈，非常遥远的这个距离。那我也想问一下嘉凯，当时来到百色的时候，你还记得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到达百色的时候，百色给我印象很深刻，其实第一点就是非常热。当时后面就是因为也是提前到了，为了那个开学准备嘛，我就在百色稍微逛了一下，我发现咱们百色就是个红色的文化特别浓，比如说走到那个咱们叫东河大桥是吧，也能感觉到咱们这个义乌江的景色也特别美，也能感受咱们百色到处都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当年首先也是因为就通过高考的方式报考来到咱们百色，为将来就业一方面的一个选择，然后就是看到我们百色学院招录的一些专业是比较好的，然后之前初中嘛，第一次了解百色，就是在那个课本上了解邓小平百色起义，也非常向往说来到南方体验一体验，就是与东北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啥的。
2: 嗯，是一个北方一个南方哈，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大学求学生涯。4年前哈，你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知道自己要从黑龙江去百色上学的时候，当时候心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会忐忑吗？最放不下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当时第一次拿到，就是知道自己被百色学院录取的时候，当时心里特别忐忑，有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可能会与我们东北的环境啊、气候、饮食这些习惯都完全都不一样，对大学接下来4年生活也是充满未知。然后之后我当时最放不下的其实还是我家里人吧，啊，因为就是牵挂就是我家人，我父亲的身体情况然后生活状况啥的。之后就是因为毕竟要跨越千里了，然后也不能时常陪在身边，然后反正就是心里会多那一份惦记。
2: 其实会感觉到当时是既兴奋心情又很复杂，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2: 因为我看到就是嘉凯的这个成长的这一路哈，我知道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您的父亲是出了车祸，那个时候还记得你是多大呢？
1: 哎呦，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7、8岁这样，就1、2年级这种。当时传来消息吧，就知道说，因为那时候也特别小，然后也就挺懵懂啥的，当时就说知道说父亲出车祸了，当时也不太明白说发生这个事情就事故怎么样，都是但是也特别需要心疼我父亲什么样的。然后后面反正就是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家里就是像我们东北话来讲，就家里天就变了。然后之后反正是日子就反正越来越难了。
2: 现在就是父亲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1: 我父亲

0: 就是因为当年他是因为车祸撞击的大脑，导致他现在就走路会发瘸。他现在恢复就还良好，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就是已经没有就是能去说劳动力这种啊，算是劳动力了，就是只能说静养这样。
2: 所以当时你来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的牵挂也是来自于家庭的，因为家庭的这个突遭变故，所以会让自己，可以说是在挺小的时候就得去扛下很多啊、就比方说在高中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去做一些兼职的一些工作，对吗？
0: 对，
2: 那个时候是去影楼去做摄影兼职。
0: 对对对，去做那个婚礼跟拍啊。
2: 第一次扛起摄像机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样？
0: 哎呀，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我第一次来干，就是这个婚礼跟拍这个活，反正当时也特别紧张，然后也比较新奇嘛。因为感觉这个相机就是拿到手里，它不仅说是相机是沉甸甸的，就感觉心里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吧。因为就害怕说我通过相机去拍摄别人这个一生中就美好幸福的时刻，害怕就是干不好，
2: 拍不好了，
0: 别人的期待也对。
2: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拍的怎么样？
0: 反正其实第一次拍，因为手法也不好，确实拍的也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就是主家比较能理解。然后之后我们那个我们公司的哥，然后姐他们也开导我，然后也是后面也是进行对我一个指导吧。
2: 不管说是顾客还是当时的一个兼职，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大家都是很善意的去包容了你的一个成长。但是我们知道摄影跟拍啊，它其实这活儿也不太好干哈。比方说它可能得很早就出工了，或者说夏天要顶着烈日去拍，对不对？那有哪一次会让你觉得特别难想放弃吗？
0: 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然后我们就是东北这边的习俗，他们新年会有早装，然后之后我们就要起大早，比如说凌晨两三点就要出发到新娘家，也会很冷。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新娘就是接亲的时候走那个车的时候，我们下来要录定点，就是东北如果感到天气特别冷，真的很冻手。那个时候就会想过有放弃的这种念头，就想哎很遭罪，就东北话来讲是很遭罪，非常寒冷。
2: 冬天会特别冷，然后夏天的时候又觉得会特别热。
0: 对对，
2: 嗯，
0: 夏天就也是很热天气，然后就站在大太阳底下，就那种室外婚礼啊，就是要一直扛着，因为你一直要架着机器全神贯注的来把人家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只能那样顶着啊。
2: 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好像也是约摸着大概是五六岁吧，对不对？
0: 十六多这样。
2: 十六多啊，后来我们看到了你还是坚持过来了。现在回头看，你觉得那几年他教会了你什么呢？
0: 我感觉现在回头看，就是这些年我觉得更多教会了我一个，就是你可能吃苦和忍耐，和还有一个让我更早的明白一个责任吧。然后之后也让我说早早就懂得这生活的不易，然后之后也明白说就所有的收获都要靠自己双手然后实干得来的。然后之后也我觉得也磨练出就是我这种不怕吃苦，
2: 在磨砺当中成长。那我可以弱弱的问一句，那会儿还记得自己的兼职的工资得多少吗？
0: 那时候刚开始学徒，反正每一次也就是那种一二百这样吧。
2: 啊，一二百。那对于当时的你和家庭环境来说，它缓解了一部分的压力吗？
0: 一定的会缓解啊，就是有这一二百之后，你像比如说家里，就咱东北话实在来讲，就是买个大米买个白面啥的，这都是可以够了。
2: 其实在回顾家凯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苦过，所以呢比谁都知道学习是改变命运最踏实的一条道。那在2022年你是开启了这大学之路，从黑龙江就来到了百色。我注意到呢你是文科出身，但是学的是工程造价。 对不对？
0: 对对对，
2: 这个转变还挺大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考虑呢？
0: 那个时候就是工程造价感觉就业前景还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百院也是，就是那时候工程造价是文理兼收的，就是有机会来学到接触的这个专业。
2: 工程造价它得学力学、建筑结构、工程经济等等哈，全是理科的一个课程。
0: 对对对，
2: 但是当时呢，你是在高中的时候学的是文科哈，所以呢给自己又增加了不小的这个挑战。那有没有觉得说会特别的困难学习？
0: 就是困难程度一定是有的，因为跨文理学习确实挑战是很大的。然后之后我之前高中因为我是一个纯文科生，然后之后就很多理科的基础我也没有接触过。刚开始上课前就比如说接触高数啊，这种力学什么概率论什么什么的，这种
2: 天数
0: 物理啥的，对，那就是天数，压力非常大。比如说像高等数学这一科，哎，我就觉得当时因为也是刚上大一嘛，那时候也是就刚开始 就是感受到大学这个学习模式。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反正高数真就是从零开始学呀，反正就是课上紧跟着老师，然后课下有时候就会去图书馆就刷刷教材，就跟那种网课再学习再补一补，然后再刷刷习题，就一点点把这种基础给它补齐。
2: 这个补习的过程会让你觉得

0: 觉得辛苦吗？
1: 确实会有一些辛苦，真是特别难，对我这个文科生来讲啊。而且就是我确实也是个人的对理科的这种理解程度也是稍微是弱一点的，所以说我高中时候才会选择文科，但是现在大学又回到了理科理工类。
0: 对啊，180度的大转弯哈。
1: 对，
0: 当时的话室友他们其实也给了你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对吗？
1: 对，就是当时在补这个差距的时候，有时候就比如说熬深夜题也做不出来，对那种公式吧也比较是不理解，然后之后也是感觉到很累，然后之后就是有时候确实会有那种说哎呀不想学了就放弃吧，就把书就关上就不想再看书了，然后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就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走的这个经历啊，想想就是家人或者说我当初来大学最开始的一个初衷，室友这些人他们特别好，他们就会鼓励我帮助我，遇到题不会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进行一个讲解，因为我们毕竟是文理嘛，文理就坚守，我们室友是有理科生比较就底子比较好的，然后他就会去主动来帮助我，然后就是看我说有点厌学了这种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也会开导我，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幸运的哈，可以遇到这种志同道合而且还是乐于帮助朋友的宿舍舍友，特别难得。
1: 对，确实他们情绪特别好。
0: 我感觉你们宿舍的氛围也挺好的。
1: 是
0: 在大学里头不仅是收获了这种知识，收获了友谊，同时的话呢还收获了不少的一个挑战，比方说你还会在大学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啊，挑战杯这些什么样的比赛呢？
1: 这个挑战杯是面向就是我们全国大学生，就是一个科创类的一个作品，就是自己一个大学生创新这种的一个作品一个比赛。
0: 当时你的成绩是拿到了广西赛区的一等奖，对吗？
1: 对，
0: 这对你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不只说一个奖状一个荣誉吧，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个团队当时就是一起熬夜啊一起就并肩奋斗的一个认可。通过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的学生嘛，然后之后我觉得就是我也可以说通过我的一些所掌握的一些技能和知识也可以说啃下这个科学类竞赛，反正我觉得它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
0: 特别的难得，因为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比赛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找到了信心，就像刚刚嘉凯说到的一个文科出身，对不对？在大学里头是拼命的去补理科的这个知识，而且还获得了奖。你记得当时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去参赛的呢？或者说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1: 我们当时我们这个作品是用回收锂电池，科学方法来回收锂电池，然后我当时反正在这个团队主要负责的内容就是因为我是学造价的嘛，我们造价会涉及到一些图纸类的一种，比如说一些 CAD 啊那种建模啥的，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我们团队的一个建模一个梳理，去打造我们的 PPT 为大家更好的一个讲解，然后去掌握一些文献查文献这种，我是掌握这种工作。
0: 是在团队的合作之下拿到了这个成绩，当时应该会很兴奋。
1: 对，当时我直到拿到一等奖真特别兴奋，我没想到说就感觉就很不可思议，但是确实是让我们拿到这个一等奖了。
0: 你还记得那会儿是你大几的时候吗？
1: 大三上学期。
0: 大三上学期。哎呦，那个时候就可以想象就是对自己会越来越有信心，而且在这条道上相信以后会走得更远。
1: 对，
0: 在大学的时候呢参加了比赛，而且你还做了特别多的事儿，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身份，比方说你是班里头的班长啊，学生会的主席，还是新媒体主编，这么多的职务在你的身上，你忙得过来吗？
1: 当时也是个学生的身份，因为也要兼顾到学习，然后和这个学生工作，肯定有时候会有一些忙不过来，但是我还是说会做一个时间规划，就是把每天的时间都进行一个规划，就比如说课堂上我会保证一个学习效率嘛，就也不会说用课上的时间去处理一个学生工作，然后课后之后反正就是也要去说来补习一些我这个就是学科上的一些弱点，比如说那种理科类的嘛，剩余的课余时间或者晚上的时间，然后我就处理一下就是班级那种就是耽误的通知啊，和处理一些就学生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新媒体的这个稿件和视频剪辑这些，还有学生会的一些工作啊。反正就是尽量就是不拖延，就是将事情能分清一个轻重缓急吧，紧急的事情先完成，不耽误大家一个时间，然后也不耽误大家就是一个对任务的一个进程。
0: 我觉得嘉凯提到的一个时间规划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在自己的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当中是有这个轻重缓急的一个规划的时间规划的，所以我感觉到你应该是一个思路特别清晰的一个人，因此的话呢就可以平衡自己的学业和工作。那么为了做好这个新媒体主编的一个工作，其实你还学了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推文排版，这些都是零起步的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当时选择新媒体，首先是因为我热爱这个摄影，然后当时也是知道我们学校有这样一个平台，我就想来这个平台来锻炼一下我自己。然后之后这个摄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就是婚礼公司是对是影楼是有一些基础在的，然后之后但是推文和排版这个确实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吧，当时。

0: 也是，因为头一次了解到公众号是这么发的，通过一些网页的一些排版，然后之后再去登录微信后台，再通过发送。哦，这个对于我来讲，反正当时是一个零基础学习的。
1: 嗯，为什么会想到要学这么多的新知识啊？
0: 一方面对新媒体的热爱是一方面的，但是更多的我是想说能掌握更多技能，能多锻炼自己。
1: 我感觉你应该是一个十八边形战士，就什么他都会一点，对不对？大学的时候还入了党，
0: 对，
1: 入党会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能够入党对我来说，就是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淀的责任。我觉得入党之后，他会时刻的提醒我要以更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做到一个吃苦在前、勇于担当和主动服务他人嘛。
1: 其实百色的这片红色土地对你的成长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就像你说的，最早是因为历史课本当中哈、就学习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百色起义啊，就可以说来到了红城来求学，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会更加感受到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0: 对，来到百色之后，我也是去主动去学习，去了解百色这个城市，走到那个解放街啊，还有就是去主动了解，还有就是跟学校进行一个红色故事的学习，然后我了解到就是咱们革命先辈的一个奋斗过往，然后先辈们就是身处在那种逆境的情况下，然后依旧说奋斗拼搏、无私奉献的这个品格，非常的令我感动，然后之后也不断的感召着我，之后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自强奋进，然后服务咱们群众的一个理想信念。
1: 其实在自己的脑海里头，这种信念感是非常强的。我们也看到呢，说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啊，你是获评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0: 是非常非常激动，没想到说我的这个成长一个经历一个过程能与大家分享，获得这份荣誉。
1: 会觉得意外吗？
0: 其实有一点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优秀的人也是很多的，但是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感觉特别意外特别惊喜。
1: 其实所有的这种好运运气它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还记得那会儿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告诉了谁吗？
0: 第一时间是打电话告诉了我的高中班主任张丽老师。
1: 为什么是他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高中时期的时候他是我的班主任嘛，然后那个时候通过家长会他了解到了我家庭，然后他就后面有一次私下找我，他就跟我说就是想帮助我，然后之后他就是一直说无条件的一直在精神和物质上就给予我帮助、然后一路也看着我成长，所以说我当时就想把这个喜悦分享给他、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和我经历上磨砺我的品格，但是在就是教育方面，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确实是没少帮助我，没少去磨练我的这个一个意识和这种就是管理的能力。
1: 我感觉就是您和张丽老师其实是亦师亦友，就师生情会特别的浓郁，大家都是非常温暖的人。那你觉得就是自己身上的哪些点会让你得到了
0: 没有消沉，我依旧努力求学不断突破自己，然后同时还愿意回馈社会投入志愿服务这个状态，不向命运低头，在这种磨砺中坚持的学习成长，尽自己所能传递更多温暖吧。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是这种经历和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然后可能更打动他们吧。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也不能算是我的座右铭吧，在奋斗，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困境可以打倒人，但是也可以淬炼人，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说要自己用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去面对困难，就是面对困难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对，
1: 所有弯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是必经之路，它也一定会教给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从中汲取到经验，这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成长值。那现在毕业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黑龙江，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0: 就是我目前是回到家里，是参加了我们黑龙江省的一个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希望能说将我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与本领吧，可以就是落地实践，然后在服务岗位上也能不断的锻炼自己的，再去深化自己一个能力，尽我所能来回馈我的家乡。未来能继续带着我这种自强的一个信念，然后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不辜负我之前经历这些过往吧，然后之后努力的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1: 那现在呢，这个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已经是开始了吗？还是在等待通知？
0: 已经在开始了，已经开始上班了。
1: 哦，已经开始上班了。然后你具体的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0: 现在是在我们那个鸡西市地道区的东西街道服务，然后具体就是负责一些比如说我们街道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志愿服务这种活动。
1: 当时为什么想到去参加这个志愿服务呢？是你自己去报名的？
0: 对，因为西部计划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说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特别鼓舞我。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些年从小到大无论是社会上亲朋好友还是说老师，就是一直有人在帮助着我，鼓励着我成长，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也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去回馈这个社会，然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虽然说我跟嘉凯是没有这个面对面的见过，但是通过和你的聊天感觉到你的形象会越来越具象化和饱满。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热心肠、非常善良温暖的一个小伙子啊，也希望你能够在家乡继续的发光发热啊，有机会的时候也希望常回百色来看看，因为我们这个城市也在不断的发展。
0: 是，好，嗯，我有机会一定会再回到百色去看一看的。网上都说嘛，大学就是人生的第二个故乡，在百色四年，我觉得百色给我带来了很多，这个文化的城市底蕴，这个红色给我带来的这种坚韧的品格，然后我觉得百色人也是特别热情的，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和氛围。
1: 等到自己工作稳定了，或者说有机会再回来看，其实百色也是你的第二故乡。
0: 对对。
1: 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嘉凯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们觉得这个年轻人离我们并不远。平凡的人只要心怀信念，脚踏实地，坚持不懈，也一定能够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愿每一个正在困境当中前行的年轻人能够从他的故事里头获得一些力量。我是小葵，感谢您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读远方的传奇，只读一段发生在南方乡野的日常——戌日。对很多人来说，戌日是童年里头最热闹的日子。今天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席里远带来的《戌日里的乡土流年》，他写的是摩弦村的戌日。后来摩弦村的戌日从6天一戌变成4天一戌，热闹渐渐冷清，但是乡土的烟火真的会熄灭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戌日里的乡土流年，作者席里远。近来每逢周末，我都会回乡下多陪陪年迈的父母。老家离摩弦村不过5公里，摩弦村保留着赶戌的习俗。这天回村，早上闲来无事，正巧碰上摩弦戌日，想着去挑点地道的农家土特产，便开车往戌场赶。车还没到街上，儿时赶戌的画面就涌上心头，一手紧紧攥着父母给的2角钱，一手拽着姐姐的衣角不敢放松。戌上人挤人，稍不留意就被人流冲散，看不见家人的身影，我就慌慌张张四处寻找，找不到便急得哇哇大哭。思绪翻飞间，戌场到了，我没把车开到戌场，找了街角的空地停下，怕堵在戌场里进出不便。可眼前的景象和记忆里截然不同，空荡荡的戌场，摊位零零散散，偶尔有辆小车缓缓驶过，街边摆摊的大多是留守老人，摆着自家种的黄瓜、小番茄、豇豆，还有晒干的南瓜子。整条街上摆摊的人比逛街的行人还多。往日里人潮涌动、热热闹闹的戌场，如今变得安安静静，我心里五味杂陈。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戌场是大人小孩都翘首以盼的日子。早些年乡下交通闭塞，6天才封一次戌日， 每到昔日，县城的商贩就拉着月饼、砂糖饼、红糖、布匹这些乡下少见的东西赶来。那时候家家户户手头都不宽裕，没钱也能赶虚，拿旧凉鞋、空气水瓶、晒干的包谷子就能换取生活所需。小小的墟场不仅是大家置办物资互通有无的地方，更是唠嗑闲谈、联络感情、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每逢墟日，天刚蒙蒙亮，乡间的土路就热闹起来了。十里八村的群众早早起床收拾妥当，挑着担子，背着背篓，带上山里采来的山豆根、杨梅皮、老鼠木，还有自家种养的土特产，匆匆往墟场赶。不长的墟场被大大小小的摊位占满，货物摆得满满当当，街上人挤得水泄不通。背篓里的土芭蕉金黄金黄的，看着就让人欢喜，现磨的热豆腐方方正正，还冒着温热的豆香。群众挑来的鸡鸭活蹦乱跳，叽叽喳喳的叫声此起彼伏，各色山货、手工杂物、农家特产琳琅满目，商贩的叫卖声、商品交易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六天一场的墟日冲淡了农忙劳作的枯燥辛苦，大家趁着赶墟买齐家里的日用物件，换好种地需要的零碎物资，在街边嗦一碗热乎的米粉，喝一碗鲜香肉粥，买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凑在一起聊聊庄稼长势，说说家长里短。平淡琐碎的农家日子因为这场如约而至的墟日变得满心欢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墟日从六天一场改成四天一场。按理说，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富足，墟日更频繁了，赶墟的人应该更多，墟场也该更热闹才对。可现实恰恰相反，如今的墟日再也找不回当年的盛景。细细想来，昔日的冷清不过是时代发展的真实缩影。这些年乡村变化太大，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村里有了小卖部，柴米油盐、瓜果蔬菜、日常用品随时出门就能买到，再也不用眼巴巴等着六天一次的昔日。电商和快递也走进了乡村，快递直达村口，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天南地北的东西。就这样，传统墟日置办物资的用处慢慢被便捷的现代生活取代了。更关键的是，村里的人变少了，年轻人大多外出读书、打工，最后在外安家落户。常年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墟场的人气自然一年不如一年。我在冷清的墟场上挑了点新鲜土猪肉和小番茄，没多停留便驱车回家。刚停好车，一阵清亮的喇叭声穿透村庄，打破了山村的寂静。循声望去，一辆小小的柳维车缓缓行驶在村道上，车顶的喇叭循环叫卖着，声音质朴

0: 就悠长。
1: 卖豆腐喽，卖猪肉喽，卖阳光玫瑰喽，卖新鲜白菜喽，好吃得很，快点来买。
0: 车子慢悠悠地穿梭在各个村落，悠长的叫卖声回荡在乡间小路，飘进家家户户。车还会停留在人员较多的地方，等候想购买东西的人们。这辆不起眼的柳维车是最便民的移动杂货铺、流动果蔬摊。它不用等需期，不用守摊位，它日复一日走村串户，大大方便了留守村里的老人。从六天一虚的人声鼎沸到四天一虚的寥寥人影，从固定虚场的盛景到便捷的流动小摊，乡村虚日的起起落落藏着岁月的更迭，也映着乡土的变迁。时代不停向前，日子愈发向好。有些老热闹注定随着时光慢慢落幕，有些新温情总会在乡土间悄然新生。渐渐冷清的老虚日是一代人难忘的童年过往，是刻在心底的乡愁。穿梭乡野的流动小摊是新时代乡村烟火的兴生与延续。喧嚣终会褪去，但乡土烟火从未寒凉。好了，文章读完了。读到最后，我忽然觉得虚日就好像是一位老朋友，不一定天天见，但一想起心里就热乎。也许我们都留不住每一个热闹的场面，但那些给过我们温暖的人间烟火会换一种方式继续留在日子里。感谢作者席里远，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

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

0: 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3: 爱你10000年。
2: 怀旧院线，
4: 怀旧院线。
5: Hello,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Do you want a chocolate? I could eat about $1.5 million of these.
2: 阿甘正传是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电影，由汤姆·汉克斯、罗宾·怀特等人主演，于1994年7月6日在美国上映。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于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角阿甘是一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在学校里，为了躲避别的孩子的欺负，听从一个朋友珍妮的话，开始奔跑。
6: I'm Jenny. I'm Forrest Gump.
2: 在中学时，他为了躲避别人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就这样跑进了大学。阿甘被破格录取了，最终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总统的接见。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感情，对人只懂付出不求回报，也从不介意别人的拒绝，他只是豁达坦荡地应对生活。他把自己仅有的智慧、信念、勇气集中在一点，他什么都不顾，只明白凭着直觉在路上不停地跑。他跑过了儿时同学的歧视，跑过了大学的足球场，跑过了战火纷飞的战场，最终跑到了他的终点。影片的亮点还在于阿甘对珍妮的感情，专一、执着、无私。
6: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Forrest. You can't keep trying to rescue me all the time.
5: They was trying to grab.
2: 从小到大，无论珍妮做什么，不管她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阿甘始终思念着这位姑娘，最后陪伴她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影片还有一位被值得记住的女性形象，她就是阿甘的母亲。她从来不嫌弃孩子的愚钝，她让阿甘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阿甘受挫的时候，他说，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会有这样的一幅场景，在广阔的蓝天下，一根轻盈而洁白

羽毛从天而降，缓缓地降落在阿甘的脚下。我想，这其实正是影片在暗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把生命看得像羽毛般的纯洁、平淡而美丽，那么这个人必须是阿甘。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每个女孩的衣柜里头都有一件衣服，叫做
1: 曾经买它穷成狗，如今嫌它穿着丑。
2: 肚子大不可怕，
1: 可怕的是里面没有真材实料。
2: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的事情无法解释，
1: 比如有的人吃饭长智商，有的人吃饭长脂肪。
3: 好啊，
2: 心里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1: 可是它竟然砸到了我的脚。
2: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她不要你房，不要你车，更不要你的钻石和你的钱，
1: 当然她也不要你。
2: 你减不减肥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啊，从理直气壮的吃变成了提心吊胆的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0: 我是哥老族，
1: 我是彝族，
2: 我是彝族，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4: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

0: 人的同志共40人参加活动。在为期四天的交流中，考察团一行先后深入广州市德河源民族文化村、南沙区龙穴街道龙穴社区，以及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振兴乡村帮扶中心等地进行实地调研。通过现场观摩、座谈交流等形式，两地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非遗保护传承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粤桂两地社区工作者互关互学，取长补短，不仅分享了各自在基层治理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更在交流中增进了情谊，为下一步深化东西部协作、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伊犁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专题培训班在南宁市举办。培训期间，南宁市民宗委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宗委签订三项计划合作协议，两地以中华民族一家亲、贵江牵手心连心为纽带，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共同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携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日前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开展。来自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五省区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深入博物馆、企业、社区走访，见证广西与新疆各族儿女跨越4000公里的山海情缘，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近日，2026年东风润苗行动民族团结科创筑梦夏令营在武汉闭营，马山县共选派16名优秀学生及2名带队教师赴武汉参加为期5天4晚的跨省研学交流活动，与新疆、西藏、湖北3地青少年齐聚江城，开展科创研学交流。研学期间，他们先后走进东风汽车全球创新中心、易派智能制造工厂、湖北省科技馆，沉浸式感受现代工业科技力量与前沿科学魅力，登临黄鹤楼，夜游长江，探访盘龙城遗址，领略荆楚大地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活动中，同学们还创作民族团结、科技创新主题作品，互赠特色礼物，交流家乡文化，在朝夕相处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近年来，广西坚持共建共享理念，加强新时代安边固边兴边工作，推动乡村建设与治理创新，边境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4: 走进广西平祥东盟跨境合作农作物种苗繁育中心，只见大棚内一片绿意盎然，全自动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浇水。崇左被誉为中国糖都，蔗糖产量常年占全国的1/5。这个于2023年6月建成的繁育中心，是全国首个全育甘蔗两种繁育基地，也是广西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的首批签约企业。广西自贸区丰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奎介绍，他们新繁育的脱毒组培甘蔗苗具有抗病性强、产量高、糖分足等特点，这些种苗可降低病害发生率30%，提升产量20%，实现每亩增产1吨左右。目前公司已启用全国首条甘蔗脱毒种苗自动化生产线，每年可繁育5000万株培苗。黄奎介绍，政府整合资源完善基础设施，企业通过租用固定资产提供分红，这种合作模式有效推动了项目的建成和运营，带动各族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但是风风雨雨自然掠过，已经得到太多。和情人轻轻哼句歌，悠悠然已唱惯星座。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拔吹风机，我拔。
1: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3: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Hello,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Do you want a chocolate? I could eat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of these.
1: 阿甘正传是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电影，由汤姆·汉克斯、罗宾·怀特等人主演，于1994年7月6日在美国上映。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于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角阿甘是一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在学校里，为了躲避别的孩子的欺负，听从一个朋友珍妮的话，开始奔跑。
5: I'm Jenny. I'm Forrest Gump.
1: 在中学时，他为了躲避别人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就这样跑进了大学。阿甘被破格录取了，最终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总统的接见。阿甘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感情，对人只懂付出不求回报，也从不介意别人的拒绝，他只是豁达坦荡地应对生活。他把自己仅有的智慧、信念、勇气集中在一点，他什么都不顾，只明白凭着直觉在路上不停地跑。他跑过了儿时同学的歧视，跑过了大学的足球场，跑过了战火纷飞的战场，最终跑到了他的终点。影片的亮点还在于阿甘对珍妮的感情，专一、执着、无私。
5: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Forrest. You can't keep trying to rescue me all the time.
4: They was trying to grab.
1: 从小到大，无论珍妮做什么，不管她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阿甘始终思念着这位姑娘，最后陪伴她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影片还有一位被值得记住的女性形象，她就是阿甘的母亲。她从来不嫌弃孩子的愚钝，她让阿甘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阿甘受挫的时候，他说，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会有这样的一幅场景，在广阔的蓝天下，一根轻盈而洁白的羽毛从天而降，缓缓地降落在阿甘的脚下。我想这其实正是影片在暗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把生命看得像羽毛般的纯洁、平淡而美丽，那么这个人必须是阿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每个女孩的衣柜里头都有一件衣服叫做
1: 曾经买它穷成狗，如今嫌它穿着丑。
2: 肚子大不可怕，
1: 可怕的是里面没有真材实料。
2: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的事情无法解释，
1: 比如有的人吃饭长智商，有的人吃饭长脂肪。
3: 好啊，
2: 心里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1: 可是它竟然砸到了我的脚。
2: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她不要你房，不要你车，更不要你的钻石和你的钱，
1: 当然她也不要你。
2: 你减不减肥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啊，从理直气壮的吃变成了提心吊胆的吃。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

0: 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海浪声声，岁月悠悠，辽阔的山海总能治愈人心。一首经典的海系老歌，更是藏满了青春的心事与过往。今天分享张惠妹的经典金曲《听海》，辽阔深情的旋律，饱满细腻的歌声，唱尽了心底的思念、遗憾与释然。

浪翻涌，如人生起落，有热烈的奔赴，有悄然的落幕，有满心欢喜，也有默默释怀。年少时听这首歌听不懂其中的怅然，只觉得旋律好听，长大后历经世事才读懂歌声里的情绪。海风吹散烦恼，岁月抚平遗憾，所有的辗转与不舍终会在时光里慢慢释然，温柔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2: 我是中华绒螯蟹。
3: 我是帝王蟹。
4: 我是蜘蛛蟹蟹、啊、
1: 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5: 哦，讨厌呀。
1: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近，胃要又厚又圆，眼要灵活有神，钙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2: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哦、能不结实吗？
1: Nice。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2: 痛。
1: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6: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1: 所以吃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小扎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打开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腮，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咯，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6: 翻出来扔掉。
1: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2: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5: 哇，老公你太 man 了。
1: 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6: 趁热吃啊。
1: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

0: 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1: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0: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金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

0: 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低战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

0: 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听百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有一所距离中越647号界碑不足3公里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每天推开校门就能望见连绵的山峦和国门。今天的听百色，我们要认识一位把青春安放在边境校园的护花人，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2: 七国七七百七，
0: 这是前往平孟口岸的路上，陆春梅带着孩子们唱起熟悉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清亮的童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20多个孩子围在647号界碑旁，踮起脚尖，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界碑，眼神里写满好奇。带队的陆春梅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认真聆听边防民警讲述界碑的故事。平孟镇拥有70多公里边境线，而平孟镇中心幼儿园就坐落在离国门最近的地方。最近几年，陆春梅多次把课堂搬到口岸边关，她说想让孩子们知道学校附近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在他们心底种下保家卫国、守护家园的种子。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3: 我们也有多次带孩子出去研习，我们园所旁边就是平孟派出所，我们也会带他们出去参观，让他们知道我们身处中国，然后身处在03公里的这么一个园所，我们爱国爱家。
0: 陆春梅选择幼教这条路，源于父亲留下的接力棒。他的父亲曾是边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他年幼时不幸离世。从旁人的讲述里，他父亲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形象深深扎根他的心里。怀着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2011年，他以原聘身份走进平孟镇中心幼儿园，一待就是10几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3: 从2011年到现在算的话，都15年来。选择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嘛。我父亲原先他也是一名平孟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在校区里面玩耍，也知道他尽心尽力的对每一个学生，然后他的这一份边境教师的执着的执教态度也是影响到我。
0: 在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的走廊里、楼梯边，随处可见孩子们以界碑、国门、哨所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手工作品。陆春梅把这份边关情怀融进了日常教学，她结合当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带着孩子们看图片、看视频，认识天池哨所、平孟口岸、炮台山等。这些每天映入眼帘的事物是边境学校最生动的教材。由于边境学校教具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他和同事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木、农作物、花草自制教具和玩具，打造富有边关特色的班级环境，让乡村幼儿也能享有丰富温馨。

0: 新的成长氛围。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现有13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还有部分来自跨境家庭。对陆春梅来说，相比硬件不足，这些孩子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陪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留守儿童太多了，然后孩子们确实比较缺父母的爱，既然来到幼儿园了，我也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然后耐心地去引导他们，他会感受到我们的这份爱，他也会觉得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有时候一见到我们就会冲着跑过来抱着我们，这一刻我们是感到很欣慰的。
0: 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从小跟着家里人说方言，入园时几乎不讲普通话，也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孟人，陆春梅最懂孩子们的胆怯从何而来。她从不着急，一句一句慢慢教，用游戏带着他们开口。慢慢的，孩子们从躲在家长身后到愿意主动举手，甚至站到台前大声唱歌。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们边境教育确实比外面的学校呢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师资啊或者设备都不比外面的学校，然后我们边境这边呢就是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呢一直都是父母在外面，然后在家里面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话都是土话交流的比较多，出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还是说不上普通话。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呢，我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交流，告诉他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慢慢的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交流方式。
0: 15年过去，陆春梅带过的孩子一批批长大，她也从青涩的原聘教师成长为骨干，多次获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近年来，幼儿园的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舒适的休息室、玩耍的玩具一应俱全。但陆春梅说，边境的孩子需要有人留下来守护，三尺原舍虽小，守好它就是守住了边境的下一代。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的信念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热爱，我会坚守到我退休。
0: 一枝梅虽单薄，但万千枝春梅扎根边境，便能连成祖国边境线上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守护下一代的边境线。在祖国南疆，有无数像陆春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守在三尺原舍里，教孩子说好一句句普通话，陪孩子画好一面面国旗。这些事虽小到容易被忽略，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构成了边境学前教育最坚实的底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雨天衣服收纳不当，很容易长出黑黑黄黄的霉斑，看着特别恼心。霉菌代谢产物牢牢附着布料纤维，普通洗衣液很难清洗干净。而白醋呢，有酸性，可以抑制分解部分霉菌。食盐会增加摩擦，牙膏里含有摩擦助剂，将白醋、食盐、牙膏混合涂抹在霉斑位置，静置5分钟，再去搓洗。这个办法对轻度新长出来的霉斑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霉斑时间很久，霉菌已经腐蚀不了，就很难完全去除了。并且彩色的衣服建议先在衣角不起眼处测试，防止褪色。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

0: 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5:30。

0: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旅行公路》。这首歌唱的是一种说走就走的态度，哪怕人生被诸多无奈约束，也鼓励大家放下既定地图，和同行的伙伴一起毫无畏惧地奔赴未知旅途。就算迷路，也有人相伴同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飞行工作室带来的《趋光》，整首歌以飞蛾奔向光为核心意象，把奔赴喜欢的人比作本能的趋光反应，传递出毫无保留的心动与奔赴感。叶思纯的声线清亮有韧性，把这种带着莽撞又无比坚定的爱意诠释得很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最后一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秀文带来的《最后一次》。林夕的词把爱到深处的身不由己刻画得细腻戳人，明明想刻意掩饰真心，却在过往相处的回忆里彻底失控。郑秀文用克制又饱含张力的声线，把最后一次的决绝与放不下的执念融合在一起，让整首歌的情绪层层递进，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粤语情歌经典。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阿林带来的《在月食里抱紧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阿林带来的《在月食里抱紧我》，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将月食意象转化为黑暗场景中孤独灵魂相互找寻的温暖共鸣，传递超越爱情的情感连结。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言人中》。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岩人中》带来的《麦子》。这首歌把麦子扎根土地的特质转化为普通人不服输的生命力表达，以淡淡的旋律和安静诉说展现生长态度，传递出渺小个体顽强生长、追求自由与生命力的主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

0: 真呢？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Hossel 带来的《差一点心动》。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终于了解自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终于了解自由》。这首歌是周兴哲对自己当下状态的记录，当时他正处于越来越了解自我、享受创作自由的阶段，不再把自由简单等同于失恋之后的解脱，而是想用音乐传递内心真正松弛的状态。下一首歌来听弦子《不倒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弦子带来的《不倒翁》，这首歌是一首粤语风格的治愈系流行单曲，传递出只要有人陪伴，有人一起疯闹，人生就不会被悲伤笼罩的乐观与陪伴主题。下一首歌来听韦礼安《在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韦礼安带来的在你身边。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韦礼安原本想要认养的儿童因为行程改变而无法见面所产生的遗憾，他想把这份跨越距离去陪伴的情绪装进所有人都能够共情的流行抒情歌曲框架里，告诉听众最动人的爱从来都不需要复杂的表达，能够实实在在地陪在身边就已经是最珍贵的救赎。下一首歌来听池里乌布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池里乌布带来的《心动》。这首歌用海风、海滩、星光这些浪漫的意象，把心动瞬间的状态写得很生动，整体风格轻快治愈，满是恋爱当中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

0: 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6:30。
1: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言承旭、五月天、阿信带来的《爱人》啊。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带来《说爱我却离开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琪带来的《说爱我却离开我》。这首歌直白戳中了感情里被辜负的委屈与不甘的情绪，是一首典型的抒情伤怀风格的失恋单曲。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宇中林俊杰带来《抢玫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宇中林俊杰带来的《抢玫瑰》。这首歌是一首描绘了现代情感世界中复杂心理状态的歌曲，通过抢玫瑰这一象征性的行为，反映了人们在追求爱情时的盲目与执着。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苏运莹万象梵音带来的《世上的盐》。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苏运莹万象梵音带来的世上的盐。苏运莹标志性的灵动唱腔和万象梵音擅长的诗意民谣旋律融合得恰到好处，她的声音像是带着鲜活的生活气，把平凡故事唱得既有穿透力又充满了治愈感，让每一段细碎的日常都像是盐粒一样为平淡的日子体味增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王艺恩带来在起风的季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在起风的季节》。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家长鼓励孩子多跑多跳，盼着孩子长高，身姿挺拔。其实啊，适度运动本身没有问题，合理锻炼呢，能增强肌肉力量，促进骨骼生长，对于孩子身体健康大有好处。可现实里啊，一些孩子越运动越弯腰驼背，肩膀一高一低，还总喊腰酸背痛，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运动本身，而是运动动作做错了，悄悄损伤着正在发育的脊柱。这样的运动没有达到锻炼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如何在运动中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让孩子安心运动，挺拔成长。说到孩子的脊柱健康，家长必须认识到孩子的脊柱还处在发育的阶段，骨骼柔软，长期受力不平衡，很容易出现体态变形。在运动中有3类动作会持续损伤脊柱，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那第一类呢，就是单侧负重运动，比如长期单肩背沉重书包，单手提重物，会让脊柱两边受力不一样，慢慢形成了高低肩，严重呢还会引发脊柱侧弯。而正确的做法是双肩背书包，重物分两边手提，保持身体的受力均衡。第二类呢，是过度猛烈扭转动作，不规范的球类挥拍动作，快速大幅度转体跳跃，会瞬间拉扯脊柱，容易扭伤腰背，拉伤肌肉。所以呢，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要做到规范运动，动作慢一点，幅度小一点，不要突然大力扭腰。第三类呢，是高冲击蹦跳落地运动，从高处台阶直接跳下，跑跳落地，膝盖不弯曲，巨大的冲击力呢会顺着身体传到脊柱，干扰骨骼的正常发育。而正确的做法是落地时屈膝缓冲，减轻脊柱承受的震动。需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所有运动都需要循序渐进，慢慢学，慢慢练，累了呢就及时休息，别硬撑，身体的感受啊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刚才说到了3类运动动作会对孩子的脊柱造成损伤，一些家长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孩子恢复力强，一点点损伤很快就恢复了，影响不大。这种认知呢是不可取的。孩子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规范动作，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有可能会养成不好的运动习惯，造成的脊柱损伤日积月累，将难以挽回。那么孩子脊柱健康透支会带来哪些麻烦呢？第一呢，就是体态变差，打击孩子的自信心。长期受力不均会出现高低肩、歪身、驼背，站立走路身形歪斜，孩子容易因为外形自卑，不爱抬头与人交流。二呢，是经常腰酸难受，影响学习。腰背肌肉长期

0: 以紧绷劳损，孩子上课久坐，运动后总喊腰疼，坐不住，听课专注力大打折扣。第三啊，就是骨骼发育变形，后期矫正难度大。青少年骨骼可塑性强，坏习惯长期保持会定型，等到明显侧弯驼背再干预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孩子也要承受更多的不适。四呢，是运动容易反复拉伤，发力姿势错误会让腰背肌肉持续紧张，打球跑跳时更容易扭腰拉伤，耽误日常学习和户外运动。那么从以上的这些麻烦不难看出孩子脊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对孩子的脊柱健康重视起来，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除了要避开伤脊动作，有几个细节呢也要做到位，才能更好地保护脊柱健康。第一啊，就是运动前热身。在运动前，咱们花5到10分钟的时间动动脖子，转转肩膀，扭扭腰，做简单的动态拉伸，避免拉伤。第二就是运动时别憋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持正常均匀呼吸，憋气呢会增加腹腔和脊柱的压力，容易引发身体不适。第三啊，疼痛立刻停止，如果孩子在运动中感觉腰脖子后背疼，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后若不适感仍未缓解的话，要及时就医。第四呢，新手找专业指导，孩子第一次接触各类运动，特别是瑜伽、普拉提时，最好跟着专业的儿童青少年教练学习，掌握规范的动作要领，避免因动作错误损伤脊柱。运动本身啊，是助力孩子挺拔成长的良方，避开伤脊动作，养成均衡发力的好习惯，才能守护好发育中的脊柱，让孩子拥有端正好看的体态。希望各位家长平时多留意孩子背包、运动、坐姿的小细节，发现不对的时候啊，及时纠正，从小做好孩子的脊柱养护，让孩子健康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5: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

0: 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8点，
14: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海浪声声，岁月悠悠，辽阔的山海总能治愈人心。一首经典的海系老歌，更是藏满了青春的心事与过往。今天分享张惠妹的经典金曲《听海》，辽阔深情的旋律，饱满细腻的歌声，唱尽了心底的思念、遗憾与释然。

海浪翻涌如人生起落，有热烈的奔赴，有悄然的落幕，有满心欢喜，也有默默释怀。年少时听这首歌听不懂其中的怅然，只觉得旋律好听，长大后历经世事才读懂歌声里的情绪。海风吹散烦恼，岁月抚平遗憾，所有的辗转与不舍终会在时光里慢慢释然，温柔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2: 我是中华绒螯蟹。
3: 我是帝王蟹。
4: 我是蜘蛛蟹蟹、啊、
1: 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5: 哦，讨厌呀！
1: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劲，胃要又厚又圆，眼要灵活有神，钙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2: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哦、能不结实吗？
1: Nice。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2: 痛。
1: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6: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1: 所以吃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

0: 小渣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打开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腮，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咯，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1: 翻出来扔掉。
0: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2: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3: 哇，老公你太 man 了。
0: 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1: 趁热吃啊，
0: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4: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0: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金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7: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

0: 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

0: 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1: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0: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15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

0: 为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2: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市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2: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3: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5: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4: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

0: 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4: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3: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5: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3: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6: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8: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9: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0: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11: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2: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蟹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11: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3: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0: 无虞。
1: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
3: 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3: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6: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十八号的消息，六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3: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

0: 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0: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0: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家长鼓励孩子多跑多跳，盼着孩子长高身姿挺拔。其实啊，适度运动本身没有问题，合理锻炼呢，能增强肌肉力量，促进骨骼生长，对于孩子身体健康大有好处。可现实里啊，一些孩子越运动越弯腰驼背，肩膀一高一低，还总喊腰酸背痛，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问题不在运动本身，而是运动动作做错了，悄悄损伤着正在发育的脊柱。这样的运动没有达到锻炼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如何在运动中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让孩子安心运动，挺拔成长。说到孩子的脊柱健康，家长必须认识到孩子的脊柱还处在发育的阶段，骨骼柔软，长期受力不平衡，很容易出现体态变形。在运动中有3类动作会持续损伤脊柱，家长啊一定要及时纠正。那第一类呢，就是单侧负重运动，比如长期单肩背沉重书包，单手提重物，会让脊柱两边受力不一样，慢慢形成了高低肩，严重呢还会引发脊柱侧弯。而正确的做法是双肩背书包，重物分两边手提，保持身体的受力均衡。第二类呢，是过度猛烈扭转动作，不规范的球类挥拍动作，快速大幅度转体跳跃，会瞬间拉扯脊柱，容易扭伤腰背，拉伤肌肉。所以呢，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要做到规范运动，动作慢一点，幅度小一点，不要突然大力扭腰。第三类呢，是高冲击蹦跳落地运动，从高处台阶直接跳下，跑跳落地，膝盖不弯曲，巨大的冲击力呢会顺着身体传到脊柱，干扰骨骼的正常发育。而正确的做法是落地时屈膝缓冲，减轻脊柱承受的震动。需要提醒各位家长，孩子的所有运动都需要循序渐进，慢慢学，慢慢练，累了呢就及时休息，别硬撑，身体的感受啊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刚才说到了3类运动动作会对孩子的脊柱造成损伤，一些家长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孩子恢复力强，一点点损伤很快就恢复了，影响不大。这种认知呢是不可取的。孩子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规范动作，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有可能会养成不好的运动习惯，造成的脊柱损伤日积月累，将难以挽回。那么孩子脊柱健康透支会带来哪些麻烦呢？第一呢，就是体态变差，打击孩子的自信心。长期受力不均会出现高低肩、歪身、驼背，站立走路身形歪斜，孩子容易因为外形自卑，不爱抬头与人交流。二呢，是经常腰酸难受，影响学习。腰背肌肉长期紧绷劳损，孩子上课久坐，运动后总喊腰疼，坐不住，听课专注力大打折扣。第三啊，就是骨骼发育变形，后期矫正难度大。青少年骨骼可塑性强，坏习惯长期保持会定型，等到明显侧弯驼背再干预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孩子也要承受更多的不适。四呢，是运动容易反复拉伤，发力姿势错误会让腰背肌肉持续紧张，打球跑跳时更容易扭腰拉伤，耽误日常学习和户外运动。那么从以上的这些麻烦不难看出孩子脊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对孩子的脊柱健康重视起来，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保护好孩子的脊柱健康。
2: 关注 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孩子在运动的时候啊，除了要避开伤脊动作，有几个细节呢也要做到位，才能更好的保护脊柱健康。第一啊，就是运动前热身。在运动前，咱们花5到10分钟的时间，动动脖子，转转肩膀，扭扭腰，做简单的动态拉伸，避免拉伤。第二，就是运动时别憋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持正常均匀呼吸，憋气呢会增加腹腔和脊柱的压力，容易引发身体不适。第三啊，疼痛立刻停止。如果孩子在运动中感觉腰、脖子、后背疼，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后若不适感仍未缓解的话，要及时就医。第四呢，新手找专业指导。孩子第一次接触各类运动，特别是瑜伽、普拉提时，最好跟着专业的儿童青少年教练学习，掌握规范的动作要领，避免因动作错误损伤脊柱。运动本身啊，是助力孩子挺拔成长的良方，避开伤脊动作，养成均衡发力的好习惯，才能守护好发育中的脊柱，让孩子拥有端正好看的体态。希望各位

家长平时多留意孩子背包、运动、坐姿的小细节，发现不对的时候啊，及时纠正，从小做好孩子的脊柱养护，让孩子健康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举行，陈刚、陆磊、蔡东出席并致辞；
1: 陈刚会见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
2: 陈刚会见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
1: 陈刚会见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
2: 韦涛会见越南安江省人委会主席胡文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委员蔡东等出席论坛并致辞。陈刚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各方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友好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了互利互惠、互促互融的发展局面，中国与东盟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积极推动面向东盟 AI 加金融双向奔赴，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本次论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更好实现 AI 与金融融合发展，共商 AI 对金融安全风险和挑战的解决之道。

0: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的智能化、数字化金融动能。蔡东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为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愿与各方加强交流互鉴，携手推进金融领域人工智能的技术研究、经验共享，促进跨境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深化监管协同，共同探索适配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的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筑牢金融安全底线。在主题演讲环节，柬埔寨中央银行副行长森桑尼斯、老挝中央银行副行长苏里斯萨姆努冯、缅甸中央银行副行长德吞昂、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助理陈建达、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裁赵鹏、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等与会嘉宾，围绕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 AI 加金融合作提出建议。论坛还举行了两场主题对话，发布了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服务特色品牌数币达立富、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了多项跨境合作协议，15家区内金融机构与平陆运河集团共同签署金融支付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合作协议。论坛期间同步举办了绿色金融、货币合作、金融创新与安全治理、跨境支付、金融监管等专题研讨活动。会前，陈刚会见了出席论坛的陆磊、蔡东等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就深化双方 AI 加金融合作，助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中国和东盟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佩雷拉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出席东博会峰会，首次组织企业参展，举办东帝汶投资贸易促进交流会，首次有东帝汶城市担任魅力之城，东帝汶工商会首次参加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广西与东帝汶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充分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探索推进人工智能、矿产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佩雷拉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今年是东帝汶第一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参加东博会峰会。东博会峰会是一个重要平台，可以深化东帝汶与中国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为东帝汶企业创造更多机会。广西在东帝汶、东盟和中国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东帝汶将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积极加强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传统领域，拓展新兴领域，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东帝汶投资发展。自治区领导周义觉、彭建明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彦玲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平陆运河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中国同新加坡交往最密切的省区之一，双方在港航物流、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用好东博会平台，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 等重大机遇，与新加坡深化对接，在人工智能跨境贸易

0: 贸易、港口航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刘彦玲祝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介绍了过去一年新加坡与广西经贸交流情况，感谢广西为促进中新关系友好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表示，新加坡与广西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新加坡将认真落实新中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机遇，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与广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城市管理、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携手打造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高质量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为新中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自治区领导周逸爵、刘咏梅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家商协会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发展机遇。陈刚表示，全球经济进入运输、贸易、资源3T 时代，运输网络密切世界各国往来，贸易系统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广西拥有3具机遇，即东博会和峰会黄金平台、平陆运河黄金通道、连通东盟的黄金海岸线及黄金口岸。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各企业商协会充分发挥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通航等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对广西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竭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发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新怀、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新加坡太平船务主席张松生、泰国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李少柱等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广西给予他们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空间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资源等优势，积极寻找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持续加大在贵投资，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逸爵以及中央企业代表、民营企业代表、东盟国家企业代表、东盟商协会代表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越南安江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胡文猛。韦涛诚挚欢迎胡文猛一行的到来，对安江在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系列活动表示祝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与苏林总书记会晤，为中越关系发展把舵定向。苏林总书记访华期间参访广西，就广西加强与越南有关方面合作提出了相关指导意见。广西愿与安江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完善双方沟通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经贸对接，在产业投资、物流航线、旅游推介、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彼此友谊，推动两地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胡文猛感谢广西对安江参加盛会、举办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

0: 介绍了安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条件优越，与安江优势互补性强，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经贸往来，愿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加强在进出口贸易、农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智慧农业、海洋经济、旅游业、人才培训等领域务实合作，诚挚欢迎广西优质企业多到安江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消息，9月18号，2026年全区中秋国庆假日文旅市场和安全工作调度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迎来高峰，文旅消费旺盛，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抓好文旅发展和假日保障的责任感、紧迫感，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丰富产品供给，做优旅游服务，优化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隐患排查、客流调度、应急处置、涉旅投诉等关键环节管控，扎实做好产品供给、服务保障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平安有序，让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及市县做发言。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8号，王新富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领军者圆桌对话会并致辞，希望新时代青年传承睦邻友好传统，在科创、经贸、文化等领域双向奔赴，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1: 9月18号，王新富在南宁会见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一行时表示，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纵深推进青年交流交往，更续中老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9月17号，卢新宁在南宁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暨工商会主席联席会议时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各方一道，抢抓自贸区3.0版、人工智能、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让客商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放心。
1: 9月18号，卢新宁在2026年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合作推介会上表示，坚持规则共定、产业共建、利益共享，与各方携手共建陆海联动大通道、园区协同生态圈、人工智能与自主开发新蓝海，共筑互利共赢、开放新格局。
0: 9月18号，方春明出席两国双元向海经济产业合作对接会时表示，中马两国双元是中马投资合作旗舰项目，愿同各方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跨境产供链协同，拓展人工智能等合作新赛道，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经贸合作交流新高地。
1: 9月17号，张小钦在世界500强跨国企业进东博交流推介会上致辞表示，广西正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为企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欢迎企业家们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
0: 9月18号，何文浩在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上表示，广西愿同菲方把握三大机遇，共促合作共赢，依托平陆运河黄金水道优势扩大双向贸易，依托两地产业互补打通跨境供应链，抢抓自贸区政策红利，在数字领域探索合作，挖掘新兴市场潜力。
1: 9月17号，崔国华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绿色低碳展开幕式并巡展，希望各参展企业依

0: 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智慧环境治理、数字化低碳转型等创新成果产业化，共筑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圈。
1: 9月18号，崔国华会见来贵参加第23届东博会的民营企业代表，希望民营企业抢抓向海经济发展新机遇，以人工智能赋能企业发展，通过贵商兴贵，聚力支持广西做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9月18号，曹志强出席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工业设计周开幕式时表示，广西工业设计创新发展，产业质效稳步提升，与东盟合作前景可期，要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工业设计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1: 9月17号，焦雅辉在南宁出席越南贸易投资与科技合作推介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与越南经贸往来密切，将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为中越双方深化经贸投资、产业协作和科技创新合作搭建桥梁，创造机遇。
0: 9月17号，徐显辉出席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开幕式时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通道优势、政策红利持续凸显，未来将持续深化与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稳定、富有韧性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
1: 9月18号，钱学明出席2026中国东盟电力合作与发展论坛，指出广西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倡议与东盟国家共享风电、光伏、核电、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全链条的技术和工程能力，共建面向东盟的能源大模型，算力协同示范和智能调度平台。
0: 9月16号到17号，王乃学在南宁会见来访的越南亮山省祖国阵线委员会代表团，并开展履职经验座谈交流时表示，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履职经验分享，互学互鉴，围绕落实双方重要合作共识，凝心聚力，进一步夯实双方友好合作根基。
1: 9月18号，乌江市出席印尼绿色政策对话暨印尼可持续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区推介会时表示，广西愿与印尼各界携手同行，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和印尼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在可持续园区建设、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入合作，共创融通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
0: 9月18号，乌家市出席缅甸博固省在南宁举行的推介会上表示，广西愿同缅方一道，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平台，助力更多缅甸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支持更多缅甸企业来贵发展，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1: 9月18号，黄海龙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林红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永利参加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2026中国仲裁周南宁专场活动并致辞，围绕香港与东盟商事法律合作新路径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发布系列合作成果。
0: 9月18号，自治区政协组织开展港澳委员进东博活动，多位广西政协港澳委员来到本届东博会系列展馆观展，感受广西发展新变化。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2: 当天，委员们首先参观了东博会平陆运河专题展区，了解这条通江达海黄金水道的巨大发展潜力。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胡子俊：
3: 我认为平陆运河通航不仅是一项市级工程，更是澳门拓展内地市场、布局东盟的重大新机遇。
2: 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理事长黄书喜：
4: 澳门可以发挥平台桥梁的作用，协助广西企业更稳健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2: 近年来，自治区政协依托东博会峰会等重要平台，持续引导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广西产品代言，助力广西制造走向国际舞台，推动港澳与广西东盟在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广西政协委员、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杨杰雄表示，今年东博会大力加码科创 AI 板块，贵港澳三方的合作空间非常大。
5: 作为港澳政协委员，

0: 将发挥双船积极作用，当好贵港澳合作双船员联系员，牵线搭桥，推动港澳科创企业优质机缘落地广西，贵港澳携手科创赋能，联动出海，必将深度开阔东盟大市场。
1: 广西台记者徐生林报道，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合作圆桌会在南宁举行。会议以深化自贸区3.0开放合作，共筑中国东盟产业投资新生态为主题。各国代表围绕建设机遇、产业协同、双向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议题开展交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拓展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合作领域，为双方扩大双向投资、共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提供制度支撑。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将搭建跨境产业投资促进平台，围绕重点产业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项目撮合、园区匹配、风险提示、能力培训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中资企业平稳高效走出去，并为东盟企业来华投资提供全周期支撑保障。菲律宾、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代表依次发言，介绍本国最新投资政策、重点开放领域、园区发展情况及招商引资机遇。随后，中国企业代表也分享了开拓东盟市场的实践经验。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孙婵娟，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

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以及自治区关于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百色市参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工业强势战略为引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做强做大4+4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全面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着力推动百色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公安系统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锻造4个铁一般的公安队伍，要向漳州110等先进典型学习看齐，多措并举营造全社会尊警、爱警、护警的良好氛围。广大公安干警要忠诚履职尽责，守护好边境安宁、社会安定、人民安康。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公安工作，共同维护好百色安全稳定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2件大事，深入开展火灾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全力以赴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当前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细致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源头治理，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强化教师待遇保障，用心用情解决教师实际困难。各级教育部门要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各级学校要持续为教师松绑减负，让教师尽心从教。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百色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建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引导更多科研成果在本地转化、就地产业化。要强化产业需求牵引，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创新，要建立多元投入保障机制，逐步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关于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文件精神，将统计队伍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关注和加强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统计队伍建设，确保有人统计、有人能统计、有人会统计。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好统计工作，做好企业服务，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坚决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会议肯定了我市参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取得的成效，要求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为今后高效有序

0: 开展相关活动，提供坚实支撑和实践借鉴。会议强调，要乘势而上，聚焦百色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用好平陆运河开通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重大机遇，持续强化广大客商对百色的全新认识，立足资源禀赋，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精准对接市场主体，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夯实基础，拓宽空间。要做好项目跟踪服务，对本次招商活动在谈企业意向签约项目梳理形成任务清单，压实重点项目包抓责任，主动靠前服务，做好成果转化，尽快推动在谈项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落地。要推动枢纽项目建设提速，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有进展、三年见成效攻坚发力，加快搭建好基础设施平台，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各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全力服务好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稳健向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7号，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之际，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湘潭电话产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少飞一行。王永超对湘潭电话长期深耕百色、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给予肯定和感谢。他指出，湘潭电话是国内行业龙头企业，深耕百色多年，积极布局实体产业，深耕主业赛道，履行社会责任，为百色工业提质、产业链补链强链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企业进一步坚定投资百色、扎根百色、深耕百色的信心，持续发挥技术、产业等优势，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创新资源、产业链配套落地百色，实现互利共赢。百色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百色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龙少飞表示，百色区位优越，潜力巨大，营商环境优良，是企业深耕西南市场、布局产业链的战略热土。湘潭电话将持续深化与百色的务实合作，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合作项目提质增效，深度融入地方产业发展大局，助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诚招湘潭电话产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奇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7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威一行。王永超对孟威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当前百色正锚定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加快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全力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江苏天津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蓝宝石材料及智能装备领域技术领先，优势突出，与百色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前景可期。希望企业坚定投资百色的信心，充分发挥技术、市场等优势，推动合作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百色，为百色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百色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用地、用能、金融等要素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在百色实现高质量发展。孟威对百色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将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落地，深化务实合作，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助力百色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诚招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岑慧、谢宇龙、吴通卫、黄艳平报道。9月18号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会上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 本届东博会期间，全市各县市区、百东新区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抢抓合作机遇，集中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实现12个县市区及百东新区签约全覆盖，一批优质产业将落地百色，全市产业升级通道赋能，开放合作势头强劲。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1: 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旅店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旅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旅的产业的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第二个，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
0: 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2: 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我们项目落地后，一方面能提升我们新能源的运维效率和安全水平，另外一方面能提升我们特种作业人才的这种技能的这个储备，带动我们的这个就业和税收，带动我们数字化人才的聚集和带动面向东盟的技术服务输出。
0: 此次签约的项目涵盖新型生态旅、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及健康等重要领域。签约项目呈现数量稳、体量大、结构优、落地时的良好态势，依托百色产业基底、延边区位，叠加政策红利，越来越多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看好百色、落户百色、深耕百色。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福庆衍、李琛、欧贤报道。9月18号，我市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右江民族医学院举行。百色军分区领导葛峰勉励新兵们传承红色基因，珍惜军旅机遇，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强军重任，树牢与祖国共命运、与军队同奋进的思想，积极投身强军新军伟业，在艰苦环境中勇历练、敢摔打，努力成为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烈祝贺我市优秀青年光荣入伍，希望新兵继承和发扬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牢记家乡人民的嘱托，崇尚荣誉，珍惜机会，砥砺前行。他表示，百色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当天上午10时整，现场同步参与918防空警报鸣响活动，随着一声声低沉而肃穆的警报声划破长空，全体人员起立静默，在庄严的氛围中共同铭记历史，缅怀英烈。右江民族医学院校长黄龙坚、百色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主任、百色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严强、百色学院副校长孙鲁毅到场参加。百色融媒综合报道。9月18号，我市一批热血青年怀揣报国梦想，即将踏上军旅征程，亲人亲友相伴相送，一幕幕温情画面定格成最动人的离别瞬间。在右江民族医学院，饱含家国情怀的文艺汇演温情上演，嘹亮的歌声诉说着爱国情怀，向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们送上祝福。演出结束后，师生们夹道欢送新兵启程，奔赴动车站的路上，离别温情徐徐上演，新兵家属亲友纷纷赶来送行，大家簇拥在一起合影留念，一声声快门声记录下阖家相送的珍贵时刻，不舍与期盼写在每一位亲人的脸上。新兵李荣新家属：
3: 当兵也是自己从小的梦想嘛，我们所有的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也是很支持的，所以我也希望他在军里面好好展现自己，表现自己，男子汉嘛，为我们国家自己争光，为我们父母也争个光。
0: 新兵李荣新：
4: 在家就好好休息，不要太累了，把自己的那个想思念化为前进的动力。
0: 在龙林各族自治县， 全体新兵身着崭新军装，胸带大红花，整齐列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从县人五部出发，沿街步行前往民俗文化交流中心参加新兵欢送大会。行进中，道路两侧人头攒动，暖意融融，沿途站满了学生及群众，大家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驻足凝望行进队伍，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处处洋溢着从军拥军致敬荣光的浓厚氛围。新兵蔡守旭：
5: 我的爷爷是抗战老兵，从小听他讲烽火岁月，报国的理想在我心里深深扎根，爷爷不惧艰险为国奉献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我要传承这份红色的血脉。
0: 二次入伍新兵廖宣莹：
6: 再次穿上军装，重返火热军营，我将以最高的要求自己，同时我将虚心向老兵请教，补齐自身短板，锤炼供应军事素质，做一个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0: 在田林县巡游队伍所到之处，洋溢着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53名新兵们昂首挺胸，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了田林县青年矢志报国、投身军营的良好精神风貌。新兵李晨：
7: 我想对战友们说，不管去到哪里，代表的就是田林，代表的是广西，不能给家乡丢人。对家里面说，感谢你们的支持。
0: 在田东县，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肩披绶带，精神抖擞，列队前行。各界干部群众手持国旗随行，共同见证新兵光荣出征的庄严时刻。活动中，白谷红军村合唱团现场献唱经典红歌，为新兵送上美好祝福。随后，新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更续红色血脉。新兵家属黄国山：
8: 孩子能去当兵，我们全家都特别骄傲，希望他在部队好好锻炼，练好本领，守护家国，不辜负我们的期望。
0: 新兵蒙志宏：
9: 我将牢记家乡祖国，刻苦训练，锤炼本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0: 在田阳区送兵现场，红色家风代代传承，老兵传经送宝，奏响一曲壮乡儿女参军报国的时代赞歌。新兵家属李慧玲：
10: 五色糯米饭，寓意平安吉祥，希望我的孩子在部队平平安安、踏踏实实，我会在家做好后盾。
0: 新兵邓肖彤：
11: 带着这份平安祝福，大部队后我一定会刻苦训练，严于律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用青春和汗水保卫国家，为家乡争光。
0: 除了亲情暖心送别，军营精神的代代传承成为本次送兵仪式的一大亮点。
12: 也不怕苦，也不怕累，怕什么呢？怕的就怕整天叫苦，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干，为祖国，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争气。
0: 新兵黄柱佳：
13: 今天有老兵们为我们送行，给我们传授经验，接下来我们将会接他们的接力，过硬本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
0: 戎装虽轻，承载的是家国重托，征途虽远，延续的是红色血脉。随着送兵车辆缓缓驶离，这批百色儿女将带着壮乡人民的深情祝福，在绿色军营中淬火成钢，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精彩答卷。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8号，中央政法委公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拟授牌命名名单，广西3市6县区入选，其中百色市右江区榜上有名。据百色气象台预测，预计未来一周，前期20至22日，我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后期23至25日，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降雨分布不均，雨量总体偏少。在此提醒各位，晴热时段防火节水不能松懈，大家密切留意天气动态，平安出行，安全生产。 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湘潭电话铲头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少飞一行。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威一行。百色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
2: 每个人一遇到困难与痛苦的时候要往前看，那些坎呢，就是一个个就战胜了，
1: 也可以很有力量。
3: 喜欢，然后并且持之以恒的喜欢，就是热爱。我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能去忘记这个根。
1: 一零五二会客厅，
4: 一零五二会客厅，
1: 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一零五二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目前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揭晓，全国近千名优秀学子获评，广西有30位入选。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这30人当中的其中一位，因为我们百色呢是有2位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

0: 生自强之心。而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正是来自于黑龙江的林家凯同学。家凯呢，现在是毕业回到了家乡，我们在南方，他在北方，一根电话线就连起了两座城。今天我们要通过电话连线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来自黑龙江省罗北县，小学时父母离异，父亲又因车祸重残，他从此扛起生活重担。
2: 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家里就是像我们东北话来讲，就家里天就变了，之后反正是日子就反正越来越难了。
1: 高中兼职婚庆摄影赚取学费，
2: 夏天就是也是很热天气，然后就站在大太阳底下，就那种室外婚礼啊，就是要一直扛着，因为你一直要架着机器全神贯注的来把人家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只能那样顶着啊。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
1: 2022年跨越千里南下求学，
2: 之前初中嘛，第一次了解百色，就是在那个课本上了解邓小平百色起义，也非常向往说来到南方体验一体验，就是与东北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啥的。
1: 文科生跨界工程造价，斩获挑战杯广西赛区一等奖。
2: 反正就是课上紧跟着老师，然后课下有时候就会去图书馆就刷刷教材，就跟那种网课再学习再补一补，然后再刷刷习题，就一点点把这种基础给他补齐。
1: 身兼数职，志愿服务超200小时。2025年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评选，可能评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应该不是我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觉得就是我可以身处逆境没有消沉，我依旧努力求学不断突破自己，然后同时还愿意回馈社会投入志愿服务这个状态，不向命运低头，在这种磨砺中坚持的学习成长。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林家凯，我毕业于我们广西的百色学院。
1: 现在你在哪儿呢？
0: 哦，我现在就是已经毕业回到黑龙江了。
1: 啊，现在已经是回到黑龙江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电话连线采访哈。那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问一下家凯，回到家乡的感觉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现在就是也是刚刚毕业回到家乡嘛，然后心里感触挺多的，就是这四年求学一直在咱们广西，然后之后已经四年没见过咱们家，就是我们黑龙江的春秋了。之后回到家里之后，就到处都是记忆里的家乡味道，然后就感觉特别好。之后就也欢迎大家能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
1: 我觉得听到贾凯的声音，会觉得这种浓浓的东北口音哈。刚刚你和我们说到的，就是四年没有见过家里的春秋了。我觉得这句话我听起来被酸了一下哈。你看呢，是在广西求学，现在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一南一北，从广西百色到黑龙江3000多公里哈，非常遥远的这个距离。那我也想问一下贾凯，当时来到百色的时候，你还记得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0: 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到达百色的时候，百色给我印象很深刻，其实第一点就是非常热。当时后面就是因为也是提前到了，为了那个开学准备嘛，我就在百色稍微逛了一下。哦，我发现咱们百色就是个红色的文化特别浓，比如说走到那个咱们叫东河大桥是吧，也能感觉到咱们这个义乌江的景色也特别美，也能感受咱们百色到处都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当年首先也是因为就通过高考的方式报考来到咱们百色，为将来就业一方面的一个选择，然后就是看到我们百色学院招录的一些专业是比较好的，然后之前初中吧第一次了解百色，就是在那个课本上了解邓小平百色起义，也非常向往说来到南方体验一体验，就是与东北不同的这种人文风情啥的。
1: 嗯，是一个北方一个南方哈，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大学求学生涯。四年前哈，你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知道自己要从黑龙江去百色上学的时候，当时候心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会忐忑吗？最放不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当时第一次拿到，就是知道自己被百色学院录取的时候，当时心里特别忐忑，有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可能会与我们东北的环境啊、气候、饮食这些习惯都完全不一样，对大学接下来四年生活也是充满未知。然后之后我当时最放不下的其实还是我家里人吧，啊，因为就是牵挂，就是我家人，我父亲的身体情况，然后生活状况啥的。之后就是因为毕竟要跨越千里了，然后也不能时常陪在身边，然后反正就是心里会多那一份惦记。
1: 其实会感觉到当时是既兴奋，心情又很复杂。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因为我看到就是贾凯的这个成长的这一路哈，我知道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您的父亲是出了车祸，那个时候还记得你是多大呢？
0: 哎呦，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7、8岁这样，就一二年级这种。当时传来消息吧，就知道说，因为那时候也特别小，然后也就挺懵懂啥的，当时就说知道说父亲出车祸了，当时也不太明白说发生这个事情就事故怎么样，就是但是也特别需要心疼我父亲什么样的。然后后面反正就是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家里就是像我们东北话来讲，就家里天就变了。然后之后反正是日子就反正越来越难了。
1: 现在就是父亲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0: 我父亲就是因为当年他是因为车祸撞击的大脑，导致他现在就走路会发瘸，他现在恢复就还良好，还可以。但是就是已经没有就是能去说劳动力这种啊，丧失劳动力了，就是只能说静养这样。
1: 所以当时你来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的牵挂也是来自于家庭的，因为家庭的这个突遭变故，所以会让自己可以说是在挺小的时候就得去扛下很多啊，就比方说在高中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去做一些兼职的一些工作，对吗？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去影楼去做摄影兼职。
0: 对对对，去做那个婚礼跟拍啊。
1: 第一次扛起摄像机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样？
0: 哎呀，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我第一次来干就是这个婚礼跟拍这个活，反正当时也特别紧张，然后也比较新奇嘛，因为感觉这个相机就是拿到手里，它不仅说是相机是沉甸甸的，就感觉心里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吧，因为就害怕说我通过相机去拍摄别人这个一生中就美好幸福的时刻，害怕就是干不好，
1: 拍不好了，
0: 别人的期待也对。
1: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拍的怎么样？
0: 反正其实第一次拍，因为手法也不好，确实拍的也不是那么很好，但是就是主家比较能理解，然后之后我们那个我们公司的哥然后姐他们也开导我，也是后面也是进行对我一个指导吧。
1: 不管说是顾客还是当时的一个兼职，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大家都是很善意的。

0: 去包容了你的一个成长。但是我们知道摄影跟拍啊，它其实这活儿也不太好干哈，比方说它可能得很早就出工了，或者说夏天要顶着烈日去拍， 对不对？那有哪一次会让你觉得特别难想放弃吗？
1: 东北冬天是特别冷的，然后我们就是东北这边的习俗，他们新年会有走桩，然后之后我们就要起大早，比如说凌晨两三点就要出发到新娘家，也会很冷。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新娘就是接亲的时候走那个车的时候，我们下来要录定点，就是东北如果感到天气特别冷，真的很冻手，那个时候就会想过有放弃的这种念头，就想哎很遭罪，就东北话来讲是很遭罪，非常寒冷，
0: 冬天会特别冷，然后夏天的时候又觉得会特别热。
1: 对对，夏天就也是很热天气，然后就站在大太阳底下，就那种室外婚礼啊，就是要一直扛着，因为你一直要架着机器全神贯注的来把人家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反正就是只能那样顶着啊。
0: 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好像也是约摸着大概是五六岁吧，对不对？
1: 16，对，16多这样。
0: 16多啊，后来我们看到了你还是坚持过来了，现在回头看你觉得那几年他教会了你什么呢？
1: 我感觉现在回头看就是这些年，我觉得更多教会了我一个，就是你可能吃苦和忍耐，和还有一个让我更早的明白一个责任吧。然后之后也让我说早早就懂得这生活的不易，然后之后也明白说就所有的收获都要靠自己双手然后实干得来的，然后之后也我觉得也磨练出就是我这种不怕吃苦，
0: 在磨砺当中成长。那我可以弱弱的问一句，那会儿还记得自己的兼职的工资得多少吗？
1: 那时候刚开始学徒，反正每一次也就是那种100-200这样吧。
0: 啊，100-200，那对于当时的你和家庭环境来说，它缓解了一部分的压力吗？
1: 一定的会缓解啊，就是有这100-200之后，你看，比如说家里，就咱东北话实在来讲，就是买个大米、买个白面啥的，这都是可以够了。
0: 其实，在回顾家凯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苦过，所以呢，比谁都知道学习是改变命运最踏实的一条道。那在2022年，你是开启了这个大学之路，从黑龙江就来到了百色。我注意到呢，你是文科出身，但是学的是工程造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转变还挺大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考虑呢？
1: 那个时候就是工程造价感觉就业前景还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百院也是，就是那时候工程造价是文理兼收的，就是有机会来学到接触的这个专业。
0: 工程造价它得学力学、建筑结构、工程经济等等哈，全是理科的一个课程。
1: 对对对，
0: 但是当时呢，你是在高中的时候学的是文科哈，所以呢给自己又增加了不小的这个挑战。那有没有觉得说会特别的困难学习？
1: 就是困难程度一定是有的，因为跨文理学习确实挑战是很大的。然后之后我之前高中因为我是一个纯文科生，然后之后就很多理科的基础我也没有接触过，刚开始上课前就比如说接触高数啊，这种力学什么概率论什么什么的，这种
0: 天数
1: 物理啥的，对，那就是天数，压力非常大。比如说像高等数学这一科，哎，我就觉得当时因为也是刚上大一嘛，那时候也是就刚开始就是感受到大学这个学习模式，然后那时候反正高数真就是从零开始学呀，反正就是课上紧跟着老师，然后课下有时候就会去图书馆就刷刷教材，就跟那种网课再学一些，再补一补，然后再刷刷习题。

0: 我遇到题不会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进行一个讲解，因为我们毕竟是文理嘛，文理就坚守，我们室友也是有理科生，比较就是底子比较好的，然后他就会去主动来帮助我，然后就是看我说有点厌学了，这种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他也会开导我。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幸运了哈，可以遇到这种志同道合，而且还是乐于帮助朋友的宿舍舍友，特别难得。
0: 对对对，确实，他们情绪特别好。
1: 我感觉你们宿舍的氛围也挺好的。
0: 是。
1: 在大学里头，不仅是收获了这种知识，收获了友谊，同时的话呢，还收获了不小的一个挑战。比方说，你还会在大学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啊，挑战杯，这些什么样的比赛呢？
0: 这个挑战杯是面向就是我们全国大学生，就是一个科创类的一个作品，就是自己一个大学生创新这种的一个作品，一个比赛。
1: 当时你的成绩是拿到了广西赛区的一等奖，对吗？
0: 对对对。
1: 这对你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不只说一个奖状一个荣誉吧，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个团队当时就是一起熬夜啊，一起就并肩奋斗的一个认可。通过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的学生嘛，然后之后我觉得就是我也可以说通过我的一些所掌握的一些技能和知识，也可以说啃下这个科学类竞赛，反正我觉得它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
1: 特别的难得，因为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比赛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找到了信心，就像刚刚嘉凯说到的，一个文科出身，对不对，在大学里头是拼命的去补理科的这个知识，而且还获得了奖。你记得当时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去参赛的呢？或者说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0: 哦，我们当时我们这个作品是用回收锂电池，科学方法来回收锂电池，然后我当时反正在这个团队主要负责的内容，就是因为我是学造价的嘛，我们造价会涉及到一些图纸类的一种，比如说一些 CAD 啊那种建模啥的，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我们团队的一个建模一个梳理，去打造我们的 PPT， 为大家更好的一个讲解，然后去掌握一些文献查文献这种，我是掌握这种工作。
1: 嗯，是在团队的合作之下拿到了这个成绩，当时应该会很兴奋。
0: 对对对，当时我直到拿到一等奖真特别兴奋，我没想到说就感觉就很不可思议，但是确实是让我们拿到这个一等奖了。
1: 嗯，你还记得那会儿是你大几的时候吗？
0: 大三上学期。
1: 哦，大三上学期。哎呦，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就可以想象就是对自己会越来越有信心，而且在这条道上相信以后会走得更远。
0: 对对对。
1: 在大学的时候呢参加了比赛，而且你还做了特别多的事儿，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身份，比方说你是班里头的班长啊，学生会的主席，还是新媒体主编，这么多的职务在你的身上，你忙得过来吗？
0: 当时也是个学生的身份，因为也要兼顾到学习，然后和这个学生工作，肯定有时候会有一些忙不过来，但是我还是说会做一个时间规划，就是把每天的时间都进行一个规划，就比如说课堂上我会保证一个学习效率嘛，就也不会说用课上的时间去处理一个学生工作，然后课后之后反正就是也要去说来补习一些我这个就是学科上的一些弱点，比如说那种理科类的嘛，剩余的课余时间或者晚上的时间间，然后我就处理一下就是班级那种就是班务的通知啊，和处理一些就学生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新媒体的那个稿件和视频剪辑这些，还有学生会的一些工作啊。
1: 嗯，
0: 反正就是尽量就是不拖延，就是将事情能分清一个轻重缓急吧，紧急的事情先完成，不耽误大家一个时间，然后也不耽误大家就是一个对任务的一个进程。
1: 我觉得嘉凯提到的一个时间规划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在自己的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当中是有这个轻重缓急的一个规划的时间规划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感觉到你应该是一个思路特别清晰的一个人，因此的话呢就可以平衡自己的学业和工作。那么为了做好这个新媒体主编的一个工作，其实你还学了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推文排版，这些都是零起步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当时选择新媒体，首先是因为我热爱这个摄影，然后当时也是知道我们学校有这样一个平台，我就想来这个平台来锻炼一下我自己。然后之后这个摄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就是婚礼公司，是对，是影楼，是有一些基础在的。然后之后但是推文和排版这个确实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吧，当时也是因为头一次了解到公众号是这么发的，通过一些网页的一些排版，然后之后再去登录微信后台，再通过发送。哦，这个对于我来讲，反正当时是一个零基础学习的。
1: 嗯，为什么会想到要学这么多的新知识啊？
0: 一方面对新媒体的热爱是一方面的，但是更多的我是想说能掌握更多技能，能多锻炼自己。
1: 我感觉你应该是一个18边形战士，就什么他都会一点，对不对？大学的时候还入了党，
0: 对，
1: 入党会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能够入党对我来说就是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我觉得入党之后他会时刻的提醒我要以更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做到一个吃苦在前，勇于担当和主动服务他人嘛。
1: 其实百色的这片红色土地对你的成长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就像你

0: 说的，最早是因为历史课本当中哈，就学习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百色起义啊，就可以说来到了红城来求学，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会更加感受到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1: 对，来到百色之后，我也是去主动去学习，去了解百色这个城市，走到那个解放街啊，还有就是咱们那个纪念碑，
0: 嗯，
1: 这些地方，然后之后我就感觉这里的红色故事和精神革命真的是深深的感染到我了。我也是去经常就通过一是说个人去主动了解，还有就是跟学校进行一个红色故事的学习，然后我了解到就是咱们革命先辈的一个奋斗过往，然后先辈们就是身处那种逆境的情况下，然后依旧说奋斗拼搏无私奉献的这个品格非常的令我感动，然后之后也不断的感召着我，之后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自强奋进然后服务咱们群众的一个理想信念。
0: 其实在自己的脑海里头这种信念感是非常强的。我们也看到呢，说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啊，你是获评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这个荣誉对你来说我相信也会让你的记忆特别的深刻。还记得那会儿就知道了这个结果的时候心情如何呢？
1: 是非常非常激动，没想到说我的这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能与大家分享，获得这份荣誉。
0: 会觉得意外吗？
1: 其实有一点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优秀的人也是很多的，但是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感觉特别意外特别惊喜。
0: 其实所有的这种好运运气它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还记得那会儿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告诉了谁吗？
1: 第一时间是打电话告诉了我的高中班主任张丽老师。
0: 为什么是他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高中时期的时候他是我的班主任嘛，然后那个时候通过家长会他了解到了我家庭，然后他就后面有一次私下找我，他就跟我说就是想帮助我，然后之后他就是一直说无条件的一直在精神和物质上就给予我帮助，然后一路也看着我成长，所以说我当时就想把这个喜悦分享给他，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和我经历上磨砺我的品格。但是在就是教育方面，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确实是没少帮助我，没少去磨练我的这个一个意志和这种就是管理的能力。
0: 我感觉就是您和张丽老师其实是亦师亦友，就师生情会特别的浓郁，大家都是非常温暖的人。那你觉得就是自己身上的哪些点会让你得到了这个荣誉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评选可能评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应该不是我遭遇的困境，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觉得就是我可以身处逆境没有消沉，我依旧努力求学不断突破自己，然后同时还愿意回馈社会投入志愿服务这个状态，不向命运低头，在这种磨砺中坚持的学习成长，尽自己所能传递更多温暖吧。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是这种经历和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然后可能更打动他们吧。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也不能算是我的座右铭吧，但是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逆境不是成长的绊脚石，而是磨砺意志和成就自我的磨刀石。我觉得这句话算是我一个座右铭。我觉得我经历这些磨难呢，这些跌撞的成长呢，我觉得慢慢就会体会出来，就是说曾经那些苦难给我带来很多痛苦，但是回头看我觉得那些难熬的日子也确实打磨了我的心性，然后教会了我坚韧和感恩与奋斗。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困境可以打倒人，但是也可以淬炼人，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说要自己用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去面对困难，就是面对困难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对，
0: 所有弯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是必经之路，它也一定会教给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从中汲取到经验，这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成长值。那现在毕业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黑龙江，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1: 就是我目前是回到家里，是参加了我们黑龙江省的一个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希望能说将我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与本领吧，可以就是落地实践，然后在服务岗位上你能不断的锻炼自己的，再去深化自己一个能力，尽我所能来回馈我的家乡。未来能继续带着我这种自强的一个信念，然后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不辜负我之前经历这些过往吧，然后之后努力的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0: 那现在呢，这个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已经是开始了吗？还是在等待通知？
1: 已经在开始了，已经开始上班了。
0: 已经开始上班了。然后你具体的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1: 现在是在我们那个鸡西市地道区的东西街道服务，然后具体就是负责一些比如说我们街道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志愿服务这种活动。
0: 当时为什么想到去参加这个志愿服务呢？是你自己去报名的？
1: 对，因为西部计划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说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特别鼓舞我。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些年从小到大无论是社会上亲朋好友还是说老师，就是一直有人在帮助着我鼓励着我成长，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也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去回馈这个社会，然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虽然说我跟嘉凯是没有这个面对面的见过，但是通过和你的聊天感觉到你的形象会越来越

0: 具象化和饱满，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热心肠、非常善良、温暖的一个小伙子啊！也希望你能够在家乡继续的发光发热啊！有机会的时候也希望常回百色来看看，因为我们这个城市也在不断的发展。
1: 是好，我有机会一定会再回到百色去看一看的。网上都说嘛，大学就是人生的第二个故乡，在百色四年，我觉得百色给我带来了很多，这个文化的城市底蕴，这个红色给我带来的这种坚韧的品格，然后我觉得百色人也是特别热情的，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和氛围。
0: 等到自己工作稳定了，或者说有机会再回来看，其实百色也是你的第二故乡。
1: 对对。
0: 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嘉凯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们觉得这个年轻人离我们并不远。平凡的人只要心怀信念，脚踏实地，坚持不懈，也一定能够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愿每一个正在困境当中前行的年轻人能够从他的故事里头获得一些力量。我是小葵，感谢您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旅行公路》。这首歌唱的是一种说走就走的态度，哪怕人生被诸多无奈约束，也鼓励大家放下既定地图，和同行的伙伴一起毫无畏惧地奔赴未知旅途，就算迷路也有人相伴同行。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飞行工作室带来的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飞行工作室带来的《趋光》，整首歌以飞蛾奔向光为核心意象，把奔赴喜欢的人比作本能的趋光反应，传递出毫无保留的心动与奔赴感。叶思纯的声线清亮有韧性，把这种带着莽撞又无比坚定的爱意诠释得很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最后一次。
1: 即使我的心感情换得住，即使眼光勉强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秀文带来的《最后一次》。林夕的词把爱到深处的身不由己刻画得细腻戳人，明明想刻意掩饰真心，却在过往相处的回忆里彻底失控。郑秀文用克制又饱含张力的声线，把最后一次的决绝与放不下的执念融合在一起，让整首歌的情绪层层递进，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粤语情歌经典。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阿林带来的《在月食里抱紧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阿林带来的《在月食里抱紧我》，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将月食意象转化为黑暗场景中孤独灵魂相互找寻的温暖共鸣，传递超越爱情的情感连结。下一首歌来听

自于歌手汪苏泷《岩人中》带来的《麦子》。这首歌把麦子扎根土地的特质转化为普通人不服输的生命力表达，以淡淡的旋律和安静诉说展现生长态度，传递出渺小个体顽强生长、追求自由与生命力的主题。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终于了解自由》。这首歌是周兴哲对自己当下状态的记录，当时他正处于越来越了解自我、享受创作自由的阶段，不再把自由简单等同于失恋之后的解脱，而是想用音乐传递内心真正松弛的状态。下一首歌来听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言承旭、五月天、阿信带来的《爱人》啊。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带来《说爱我却离开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琪带来的《说爱我却离开我》，这首歌直白戳中了感情里被辜负的委屈与不甘的情绪，是一首典型的抒情伤怀风格的失恋单曲。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雨中林俊杰带来《抢玫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宇中林俊杰带来的《抢玫瑰》。这首歌是一首描绘了现代情感世界中复杂心理状态的歌曲，通过抢玫瑰这一象征性的行为，反映了人们在追求爱情时的盲目与执着。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苏运莹万象梵音带来的《世上的盐》。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苏运莹万象梵音带来的世上的盐。苏运莹标志性的灵动唱腔和万象梵音擅长的诗意民谣

描旋律融合得恰到好处，他的声音像是带着鲜活的生活气，把平凡故事唱得既有穿透力又充满了治愈感，让每一段细碎的日常都像是严厉一样为平淡的日子提味增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王艺恩带来在起风的季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在起风的季节》。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湘潭电话产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少飞一行；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威一行。百色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9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以及自治区关于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百色市参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工业强势战略为引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做强做大4+4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全面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着力推动百色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公安系统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锻造4个铁一般的公安队伍，要向漳州110等先进典型学习看齐，多措并举营造全社会尊警、爱警、护警的良好氛围。广大公安干警要忠诚履职尽责，守护好边境安宁、社会安定、人民安康。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公安工作，共同维护好百色安全稳定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2件大事，深入开展火灾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全力以赴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当前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细致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源头治理，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强化教师待遇保障，用心用情解决教师实际困难。各级教育部

0: 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百色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建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引导更多科研成果在本地转化，就地产业化，要强化产业需求牵引，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创新，要建立多元投入保障机制，逐步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关于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文件精神，将统计队伍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关注和加强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统计队伍建设，确保有人统计、有人能统计、有人会统计。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好统计工作，做好企业服务，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坚决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会议肯定了我市参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取得的成效，要求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为今后高效有序开展相关活动提供坚实支撑和实践借鉴。会议强调，要乘势而上，聚焦百色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用好平陆运河开通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重大机遇，持续强化广大客商对百色的全新认识，立足资源禀赋，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精准对接市场主体，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夯实基础，拓宽空间。要做好项目跟踪服务，对本次招商活动在谈企业、意向签约项目梳理形成任务清单，压实重点项目包抓责任，主动靠前服务，做好成果转化，尽快推动在谈项目早签约，加快搭建好基础设施平台，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各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凝聚工作合力。湘潭电话将持续深化与百色的务实合作，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合作项目提质增效，深度融入地方产业发展大局，助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诚招湘潭电话产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奇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7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威一行。王永超对孟威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当前百色正锚定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加快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全力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江苏天津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蓝宝石材料及智能装备领域技术领先，优势突出，与百色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前景可期。希望企业坚定投资百色的信心，充分发挥技术、市场等优势，推动合作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百色，为百色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百色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用地、用能、金融等要素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在百色实现高质量发展。孟威对百色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将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落地，深化务实合作，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助力百色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诚招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岑慧、谢宇龙、吴通卫、黄艳平报道。9月18号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会上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本届东博会期间，全市各县市区、百东新区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抢抓合作机遇，集中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实现12个县市区及百东新区签约全覆盖，一批优质产业将落地百色， 全市产业升级、通道赋能、开放合作势头强劲。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1: 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铝电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铝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铝的产业的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第二个，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
0: 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2: 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我们项目落地后，一方面能提升我们新能源的运维效率和安全水平，另外一方面能提升我们特种作业人才的这种技能的这个储备，带动我们的这个就业和税收，带动我们数字化人才的聚集和带动面向东盟的技术服务输出。
0: 此次签约的项目涵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及健康等重要领域。签约项目呈现数量稳、体量大、结构优、落地时的良好态势，依托百色产业基底、沿边区位，叠加政策红利，越来越多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看好百色、落户百色、深耕百色。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福庆衍、李琛、欧贤报道。9月18号，我市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右江民族医学院举行。百色军分区领导葛峰勉励新兵们传承红色基因，珍惜军旅机遇，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强军重任，树牢与祖国共命运、与军队同奋进的思想，积极投身强军兴军伟业，在艰苦环境中勇历练、敢摔打，努力成为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烈祝贺我市优秀青年光荣入伍，希望新兵继承和发扬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牢记家乡人民的嘱托，崇尚荣誉，珍惜机会，砥砺前行。他表示，百色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当天上午10时整，

0: 现场同步参与918防空警报鸣响活动，随着一声声低沉而肃穆的警报声划破长空，全体人员起立静默，在庄严的氛围中共同铭记历史，缅怀英烈。又将民族医学院校长黄龙坚、百色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主任、百色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严强、百色学院副校长孙鲁毅到场参加。百色融媒综合报道，9月18号，我市一批热血青年怀揣报国梦想，即将踏上军旅征程，亲人亲友相伴相送，一幕幕温情画面定格成最动人的离别瞬间。在又将民族医学院饱含家国情怀的文艺汇演温情上演，嘹亮的歌声诉说着爱国情怀，向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们送上祝福。演出结束后，师生们夹道欢送新兵启程，奔赴动车站的路上，离别温情徐徐上演，新兵家属亲友纷纷赶来送行，大家簇拥在一起合影留念，一声声快门声记录下阖家相送的珍贵时刻，不舍与期盼写在每一位亲人的脸上。新兵李荣新家属：
1: 当兵也是自己从小的梦想嘛，我们所有的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也是很支持的，所以我也希望他在军里面好好展现自己，表现自己，男子汉嘛，为我们国家自己争光，为我们父母也争个光。
0: 新兵李荣新：
2: 在家就好好休息，不要太累了，把自己的那个想思念化为前进的动力。
0: 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全体新兵身着崭新军装，胸带大红花，整齐列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从县人武部出发，沿街步行前往民俗文化交流中心参加新兵欢送大会。行进中，道路两侧人头攒动，暖意融融，沿途站满了学生及群众，大家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驻足凝望行进队伍，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处处洋溢着从军拥军致敬荣光的浓厚氛围。新兵蔡守旭：
3: 我的爷爷是抗战老兵，从小听他讲烽火岁月，报国的理想在我心里深深扎根，爷爷不惧艰险为国奉献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我要传承这份红色的血脉。
0: 二次入伍新兵廖宣莹：
4: 再次穿上军装重返火热军营，我将以最高的要求自己，同时我将虚心向老兵请教，补齐自身短板，锤炼供应军事素质，做一个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0: 在田林县，巡游队伍所到之处，洋溢着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53名新兵们昂首挺胸，意气风发，充分展现了田林县青年矢志报国、投身军营的良好精神风貌。新兵李晨：
5: 我想对战友们说，不管去到哪里，代表的就是田林，代表的是广西，不能给家乡丢人。对家里面说，感谢你们的支持。
0: 在田东县，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肩披绶带，精神抖擞，列队前行。各界干部群众手持国旗随行，共同见证新兵光荣出征的庄严时刻。活动中，白谷红军村合唱团现场献唱经典红歌，为新兵送上美好祝福。随后，新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更续红色血脉。新兵家属黄国山：
6: 孩子能去当兵，我们全家都特别骄傲，希望他在部队好好锻炼，练好本领，守护家国，不辜负我们的期望。
0: 新兵蒙志宏：
7: 我将牢记家乡祖国，刻苦训练，锤炼本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0: 在田阳区，送兵现场红色家风代代传承，老兵传经送宝，奏响一曲壮乡儿女参军报国的时代赞歌。新兵家属李慧玲：
8: 五色糯米饭，寓意平安吉祥，希望我的孩子在部队平平安安、踏踏实实，我会在家做好后盾。
0: 新兵邓肖彤：
9: 带走这份 平安祝福，大部队后我一定会刻苦训练，严于律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用青春和汗水保卫国家，为家乡争光。
0: 除了亲情暖心送别，军营精神的代代传承成为本次送兵仪式的一大亮点。
10: 也不怕苦，也不怕累，怕的怕什么呢？怕的就怕整天叫苦，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干，为祖国，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争气。
0: 新兵黄柱佳，
11: 今天有老兵们为我们送行，给我们传授经验，接下来我们将会接他们的接力，过硬本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
0: 戎装虽轻，承载的是家国重托，征途虽远，延续的是红色血脉。随着送兵车辆缓缓驶离，这批百色儿女将带着壮乡人民的深情祝福，在绿色军营中淬火成钢，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精彩答卷。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8号，中央政法委公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拟授牌命名名单，广西3市6县区入选，其中百色市右江区榜上有名。据百色气象台预测，预计未来一周前期20至22日，我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后期23至25日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降雨分布不均，雨量总体偏少。在此提醒各位，晴热时段防火节水不能松懈，大家密切留意天气动态，平安出行，安全生产。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湘潭电话产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少飞一行。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威一行。百色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2: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1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4: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林高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高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读远方的传奇，只读一段发生在南方乡野的日常——戌日。对很多人来说，戌日是童年里头最热闹的日子。今天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席里远带来的《戌日里的乡土流年》，他写的是摩弦村的戌日。后来摩弦村的戌日从6天一戌变成4天一戌，热闹渐渐冷清，但是乡土的烟火真的会熄灭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戌日里的乡土流年，作者席里远。近来每逢周末，我都会回乡下多陪陪年迈的父母。老家离摩弦村不过5公里，摩弦村保留着赶戌的习俗。这天回村，早上闲来无事，正巧碰上摩弦戌日，想着去挑点地道的农家土特产，便开车往戌场赶。车还没到街上，儿时赶戌的画面就涌上心头，一手紧紧攥着父母给的2角钱，一手拽着姐姐的衣角不敢放松。戌上人挤人，稍不留意就被人流冲散，看不见家人的身影，我就慌慌张张四处寻找，找不到便急得哇哇大哭。思绪翻飞间，戌场到了，我没把车开到戌场，找了街角的空地停下，怕堵在戌场里进出不便。可眼前的景象和记忆里截然不同，空荡荡的戌场，摊位零零散散，偶尔有辆小车缓缓驶过，街边摆摊的大多是留守老人，摆着自家种的黄瓜、小番茄、豇豆，还有晒干的南瓜子。整条街上摆摊的人比逛街的行人还多，往日里人潮涌动、热热闹闹的戌场，如今变得安安静静，我心里五味杂陈。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戌场是大人小孩都翘首以盼的日子。早些年乡下交通闭塞，6天才封一次戌日，每到戌日，县城的商贩就拉着月饼、砂糖饼、红糖、布匹这些乡下少见的东西赶来。那时候家家户户手头都不宽裕，没钱也能赶戌， 拿旧凉鞋、空气水瓶、晒干的包谷子就能换取生活所需。小小的墟场不仅是大家置办物资互通有无的地方，更是唠嗑闲谈、联络感情、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每逢墟日，天刚蒙蒙亮，乡间的土路就热闹起来了。十里八村的群众早早起床，收拾妥当，挑着担子，背着背篓，带上山里采来的山豆根、杨梅皮、老鼠木，还有自家种养的土特产，匆匆往墟场赶。不长的墟场被大大小小的摊位占满，货物摆得满满当当，街上人挤得水泄不通。背篓里的土芭蕉金黄金黄的，看着就让人欢喜，现磨的热豆腐方方正正，还冒着温热的豆香。群众挑来的鸡鸭活蹦乱跳，叽叽喳喳的叫声此起彼伏，各色山货、手工杂物、农家特产琳琅满目，商贩的叫卖声、商品交易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六天一场的墟日，冲淡了农忙劳作的枯燥辛苦。大家趁着赶墟，买齐家里的日用物件，换好种地需要的零碎物资，在街边嗦一碗热乎的米粉，喝一碗鲜香肉粥，买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凑在一起聊聊庄稼长势，说说家长里短。平淡琐碎的农家日子，因为这场如约而至的墟日，变得满心欢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墟日从六天一场改成四天一场。按理说，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富足，墟日更频繁了，赶墟的人应该更多，墟场也该更热闹才对。可现实恰恰相反，如今的墟日再也找不回当年的盛景。细细想来，昔日的冷清不过是时代发展的真实缩影。这些年乡村变化太大，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村里有了小卖部，柴米油盐、瓜果蔬菜、日常用品随时出门就能买到，再也不用眼巴巴等着六天一次的昔日。电商和快递也走进了乡村，快递直达村口，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天南地北的东西。就这样，传统墟日置办物资的用处慢慢被便捷的现代生活取代了。更关键的是，村里的人变少了，年轻人大多外出读书、打工，最后在外安家落户。常年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墟场的人气自然一年不如一年。我在冷清的墟场上挑了点新鲜土猪肉和小番茄，没多停留便驱车回家。刚停好车，一阵清亮的喇叭声穿透村庄，打破了山村的寂静。循声望去，一辆小小的柳维车缓缓行驶在村道上，车顶的喇叭循环叫卖着，声音质朴又悠长。
3: 卖豆腐喽，卖猪肉喽，卖阳光玫瑰喽，卖新鲜白菜喽，好吃得很，快点来买。
2: 车子慢悠悠地穿梭在各个村落，悠长的叫卖声回荡在乡间小路，飘进家家户户。车还会停留在人员较多的地方，等候想购买东西的人们。这辆不起眼的柳维车是最便民的移动杂货铺、流动果蔬摊，它不用等墟期，不用守摊位，它日复一日走村串户，大大方便了留守村里的老人。从六天一墟的人声鼎沸，到四天一墟的寥寥人影，从固定墟场的盛景到便捷的流动小摊，乡村墟日的起起落落，藏着岁月的更迭，也映着乡土的变迁。时代不停向前，日子愈发向好。有些老热闹注定随着时光慢慢落幕，有些新温情总会在乡土间悄然新生。渐渐冷清的老墟日，是一代人难忘的童年过往，是刻在心底的乡愁。穿梭乡野的流动小摊，是新时代乡村烟火的新生与延续。喧嚣终会褪去，但乡土烟火从未寒凉。好了，文章读完了。 读到最后，我忽然觉得昔日就好像是一位老朋友，不一定天天见，但一想起心里就热乎。也许我们都留不住每一个热闹的场面，但那些给过我们温暖的人间烟火会换一种方式继续留在日子里。感谢作者席里远，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湘潭电话铲头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少飞一行。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威一行。百色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9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以及自治区关于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百色市参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工业强势战略为引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做强做大4+4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全面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着力推动百色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公安系统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锻造4个铁一般的公安队伍，要向漳州110等先进典型学习看齐，多措并举营造全社会尊警、爱警、护警的良好氛围。广大公安干警要忠诚履职尽责，守护好边境安宁、社会安定、人民安康。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公安工作，共同维护好百色安全稳定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2件大事，深入开展火灾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全力以赴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当前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细致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源头治理，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强化教师待遇保障，用心用情解决教师实际困难。各级教育部门要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各级学校要持续为教师松绑减负，让教师尽心从教。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百色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建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引导更多科研成果在本地转化、就地产业化。要强化产业需求牵引，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创新，要建立多元投入保障机制，逐步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关于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文件精神，将统计队伍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关注和加强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统计队伍建设，确保有人统计、有人能统计、有人会统计。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好统计工作，做好企业服务，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坚决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会议肯定了我市参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取得的成效，要求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为今后高效有序开展相关活动提供坚实支撑和实践借鉴。会议强调要乘势而上，聚焦百色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用好平陆运河开通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重大机遇，持续强化广大客商对百色的全新认识，立足资源禀赋，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精准对接市场主体，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夯实基础，拓宽空间。要做好项目跟踪服务，对本次招商活动在谈企业意向签约项目梳理形成任务清单，压实重点项目包抓责任，主动靠前服务，做好成果转化，尽快推动在谈项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落地。要推动枢纽项目建设提速，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有进展、三年见成效攻坚发力，加快搭建好基础设施平台，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各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全力服务好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稳健向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7号，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之际，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湘潭电话产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少飞一行。王永超对湘潭电话长期深耕百色、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给予肯定和感谢。他指出，湘潭电话是国内行业龙头企业，深耕百色多年，积极布局实体产业，深耕主业赛道，履行社会责任，为百色工业提质、产业链补链强链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企业进一步坚定投资百色、扎根百色、深耕百色的信心，持续发挥技术、产业等优势，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创新资源、产业链配套落地百色，实现互利共赢。百色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百色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龙少飞表示，百色区位优越，潜力巨大，营商环境优良，是企业深耕西南市场、布局产业链的战略热土。湘潭电话将持续深化与百色的务实合作，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合作项目提质增效，深度融入地方产业发展大局，助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诚招湘潭电话产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奇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17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威一行。王永超对孟威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当前百色正锚定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加快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全力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江苏天津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蓝宝石材料及智能装备领域技术领先，优势突出，与百色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前景可期。希望企业坚定投资百色的信心，充分发挥技术、市场等优势，推动合作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百色，为百色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百色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用地、用能、金融等要素保障，为企业

0: 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在百色实现高质量发展。孟威对百色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将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落地，深化务实合作，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助力百色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诚招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岑慧、谢雨龙、吴通卫、黄艳平报道。9月18号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行，会上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本届东博会期间，全市各县市区、百东新区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抢抓合作机遇，集中签约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实现12个县市区及百东新区签约全覆盖，一批优质产业将落地百色，全市产业升级通道赋能，开放合作势头强劲。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1: 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铝业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铝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铝的产业的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第二个，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
0: 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2: 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我们项目落地后，一方面能提升我们新能源的运维效率和安全水平，另外一方面能提升我们特种作业人才的这种技能的这个储备，带动我们的这个就业和税收，带动我们数字化人才的聚集和带动面向东盟的技术服务输出。
0: 此次签约的项目涵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及健康等重要领域。签约项目呈现数量稳、体量大、结构优、落地时的良好态势。依托百色产业基底、沿边区位，叠加政策红利，越来越多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看好百色、落户百色、深耕百色。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福庆衍、李琛、欧贤报道。9月18号，我市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右江民族医学院举行。百色军分区领导葛峰勉励新兵们传承红色基因，珍惜军旅机遇，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强军重任，树牢与祖国共命运、与军队同奋进的思想，积极投身强军兴军伟业，在艰苦环境中勇历练、敢摔打，努力成为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烈祝贺我市优秀青年光荣入伍，希望新兵继承和发扬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牢记家乡人民的嘱托，崇尚荣誉，珍惜机会，砥砺前行。他表示，百色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当天上午10时整，现场同步参与918防空警报鸣响活动，随着一声声低沉而肃穆的警报声划破长空，全体人员起立静默，在庄严的氛围中共同铭记历史，缅怀英烈。右江民族医学院校长黄龙坚、百色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主任、百色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严强、百色学院副校长孙鲁毅到场参加。百色融媒综合报道。9月18号，我市一批热血青年怀揣报国梦想，即将踏上军旅征程，亲人亲友相伴相送，一幕幕温情画面定格成最动人的离别瞬间。在右江民族医学院，饱含家国情怀的文艺汇演温情上演，嘹亮的歌声诉说着爱国情怀，向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们送上祝福。演出结束后，师生们夹道欢送新兵启程，奔赴动车站的路上，离别温情徐徐上演，新兵家属亲友纷纷赶来送行，大家簇拥在一起合影留念，一声声快门声记录下合家相送的珍贵时刻， 不舍与

0: 期盼写在每一位亲人的脸上。新兵李荣新家属，
1: 当兵也是自己从小的梦想嘛，我们所有的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也是很支持的，所以我也希望他在军里面好好展现自己，表现自己，男子汉嘛，为我们国家自己争光，为我们父母也争个光。
0: 新兵李荣新，
2: 在家就好好休息，不要太累了，把自己的那个想思念化为前进的动力。
0: 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全体新兵身着崭新军装，胸带大红花，整齐列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从县人武部出发，沿街步行前往民俗文化交流中心参加新兵欢送大会。行进中，道路两侧人头攒动，暖意融融，沿途站满了学生及群众，大家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驻足凝望行进队伍，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处处洋溢着从军拥军致敬荣光的浓厚氛围。新兵蔡守旭，
3: 我的爷爷是抗战老兵，从小听他讲烽火岁月，报国的理想在我心里深深扎根，爷爷不惧艰险为国奉献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我要传承这份红色的血脉。

0: 在田东县，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肩披绶带，精神抖擞，列队前行。各界干部群众手持国旗随行，共同见证新兵光荣出征的庄严时刻。活动中，白谷红军村合唱团现场献唱经典红歌，为新兵送上美好祝福。随后，新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更续红色血脉。新兵家属黄国山：
1: 孩子能去当兵，我们全家都特别骄傲，希望他在部队好好锻炼，练好本领，守护家国，不辜负我们的期望。
0: 新兵蒙志宏：
2: 我将牢记家乡祖宗，刻苦训练，锤炼本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0: 在田阳区送兵现场，红色家风代代传承，老兵传经送宝，奏响一曲壮乡儿女参军报国的时代赞歌。新兵家属李慧玲：
3: 五色糯米饭，寓意平安吉祥，希望我的孩子在部队平平安安，踏踏实实，我会在家做好后盾。
0: 新兵邓肖彤：
4: 带着这份平安祝福，大部队后我一定会刻苦训练，严于律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用青春和汗水保卫国家，为家乡争光。
0: 除了亲情暖心送别，军营精神的代代传承成为本次送兵仪式的一大亮点。
5: 也不怕苦，也不怕累，怕的怕什么呢？怕的就怕整天叫苦，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干，为祖国，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争气。
0: 新兵黄柱佳：
6: 今天有老兵们为我们送行，给我们传授经验，接下来我们将会接他们的接力，过硬本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
0: 戎装虽轻，承载的是家国重托，征途虽远，延续的是红色血脉。随着送兵车辆缓缓驶离，这批百色儿女将带着壮乡人民的深情祝福，在绿色军营中淬火成钢，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精彩答卷。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18号，中央政法委公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拟授牌命名名单，广西3市6县区入选，其中百色市右江区榜上有名。据百色气象台预测，预计未来一周，前期20至22日，我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后期23至25日，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降雨分布不均，雨量总体偏少。在此提醒各位，晴热时段防火节水不能松懈，大家密切留意天气动态，平安出行，安全生产。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湘潭电话产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龙少飞一行。王永超、黄琛在南宁会见江苏天津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威一行。百色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7: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3: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4: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国库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3: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5: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营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3: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6: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3: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7: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8: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9: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

0: GDP 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3: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

0: 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2: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2: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3: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5: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4: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0: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6: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7: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6: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

0: 手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7: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8: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2: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3: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2: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4: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就比即将去野外放飞。
12: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

0: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二十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3: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

0: 为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启动，阿东、陈刚通力西苏里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2: 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举行，陈刚、陆磊、蔡东出席并致辞；
3: 陈刚会见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
2: 陈刚会见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
3: 陈刚会见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青年组织机构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代表共约120人参加活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出席活动并致辞。阿东表示，青年发展同人类社会进步、各国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我们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大理念倡议，深化实施青年交流项目，携手推动青年发展，以青春梦想共建美好家园，加强务实合作，以青春才智共促发展融合，深化文明互鉴，以青春友谊共筑睦邻友好，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青春动能。陈刚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和东盟的未来属于青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年更要坚持结伴同行。面对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更要用好 AI 这把钥匙。面对内卷式竞争，青年更要以创新创造的勇气开辟新赛道。广西愿做青年人创新创业的热土，帮助大家携手并进，在最好的时代成就最好的自己。通力西苏里表示，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是青年们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共同塑造未来新愿景的宝贵平台。今天的青年不仅是未来的继承者，更是塑造和创造未来的积极参与者。在全球和区域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青年发展以及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应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持续性努力。本次启动仪式特别设置了青春共创环节，中国和东盟各国青年骨干登台亮相，围绕绿色生产和低碳技术、人工智能、文旅融合、媒体创新四大领域议题，精彩展示并分享了青年创新创业的最新成果。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年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启动仪式前，陈刚会见阿东一行，双方围绕党建带团建、强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深化与东盟国家青年交流等工作交换意见。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是主题纪念活动之一。项目周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遴选了50多个青年发展项目，通过导师辅导、项目路演、案例分享、项目对接等形式，推动助力全球发展和青年发展。

0: 展的典型项目，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青年先锋社群，推动中国与东盟青年发展务实合作。项目周期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与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柬埔寨人民党青年工作组国际合作部副部长秦本纳拉以及东盟各国青年组织机构负责人开展双边交流，探讨青年合作事宜。自治区领导王新富、周义觉等出席项目周启动仪式。项目周活动以共促青年发展、共享合作机遇为主题，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中国青年报社、自治区青年联合会、海南省青年联合会、中国广西国际青年交流学院承办。活动期间，中国和东盟各国青年代表将访问广西南宁和海南海口，参加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对接会等活动，围绕关键议题持续开展交流研讨，还将考察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展厅、海南省科技馆、海南大学等。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委员蔡东等出席论坛并致辞。陈刚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各方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友好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了互利互惠、互促互融的发展局面，中国与东盟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积极推动面向东盟 AI 加金融双向奔赴，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本次论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更好实现 AI 与金融融合发展，共商 AI 对金融安全风险和挑战的解决之道，既顺应时代变化又回应各方需求。广西愿与各方一道共享金融创新成果，共同探索 AI 加金融发展新路径，积极深化中国东盟跨境金融合作，共同谱写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新篇章。陆磊表示，人工智能正在不断重塑金融服务模式，拓展金融服务边界，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开辟广阔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愿与各方携手努力，深化经验互鉴，加强务实协作，凝聚治理共识，共同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应对转型新挑战，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的智能化、数字化金融动能。蔡东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为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愿与各方加强交流互鉴，携手推进金融领域人工智能的技术研究、经验共享，促进跨境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深化监管协同，共同探索适配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的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筑牢金融安全底线。在主题演讲环节，柬埔寨中央银行副行长森桑尼斯、老挝中央银行副行长苏里斯萨姆努冯、缅甸中央银行副行长德吞昂、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助理陈建达、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裁赵鹏、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等与会嘉宾，围绕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 AI 加金融合作提出建议。论坛还举行了2场主题对话，发布了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服务特色品牌数必达立富、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了多项跨境合作协议，15家区内金融机构与平陆运河集团共同签署金融支持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合作协议。论坛期间同步举办了绿色金融、货币合作、金融创新与安全治理、跨境支付、金融监管等专题研讨活动。会前，陈刚会见了出席论坛的陆磊、蔡东等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就深化双方 AI 加

0: 金融合作、助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中国和东盟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杨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佩雷拉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出席东博会峰会，首次组织企业参展，举办东帝汶投资贸易促进交流会，首次有东帝汶城市担任魅力之城。东帝汶工商会首次参加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广西与东帝汶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充分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探索推进人工智能、矿产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佩雷拉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今年是东帝汶第一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参加东博会峰会。东博会峰会是一个重要平台，可以深化东帝汶与中国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为东帝汶企业创造更多机会。广西在东帝汶、东盟和中国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东帝汶将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积极加强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传统领域，拓展新兴领域，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东帝汶投资发展。自治区领导周义觉、彭建明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彦玲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平陆运河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中国同新加坡交往最密切的省区之一，双方在港航物流、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用好东博会平台，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与新加坡深化对接，在人工智能、跨境贸易、港口航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刘彦玲祝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介绍了过去一年新加坡与广西经贸交流情况，感谢广西为促进新中关系友好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表示，新加坡与广西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新加坡将认真落实新中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机遇，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与广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城市管理、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携手打造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高质量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为新中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自治区领导周义觉、刘永梅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家商协会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发展机遇。 陈刚表示，全球经济进入运输、贸易、磁源三 T 时代，运输网络密切世界各国往来，贸易系统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广西拥有三聚机遇及东博会和峰会黄金平台，平路

0: 河黄金通道，连通东盟的黄金海岸线及黄金口岸。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各企业商协会充分发挥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和通航等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在广西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竭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发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新怀、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新加坡太平船务主席张松生、泰国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李少柱等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广西给予他们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空间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资源等优势，积极寻找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持续加大在贵投资，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以及中央企业代表、民营企业代表、东盟国家企业代表、东盟商协会代表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越南安江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胡文猛。韦涛诚挚欢迎胡文猛一行的到来，对安江在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系列活动表示祝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与苏林总书记会晤，为中越关系发展把舵定向。苏林总书记访华期间参访广西，就广西加强与越南有关方面合作提出了相关指导意见。广西愿与安江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完善双方沟通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经贸对接，在产业投资、物流航线、旅游推介、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彼此友谊，推动两地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胡文猛感谢广西对安江参加盛会举办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安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条件优越，与安江优势互补性强，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经贸往来，愿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加强在进出口贸易、农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智慧农业、海洋经济、旅游业、人才培训等领域务实合作，诚挚欢迎广西优质企业多到安江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9月18号，2026年全区中秋国庆假日文旅市场和安全工作调度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迎来高峰，文旅消费旺盛，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抓好文旅发展和假日保障的责任感、紧迫感，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丰富产品供给，做优旅游服务，优化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隐患排查、客流调度、应急处置、涉旅投诉等关键环节管控，扎实做好产品供给、服务保。

0: 保障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平安有序，让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及市县作发言。
1: 9月18号，自治区政协组织开展港澳委员进东博活动，多位广西政协港澳委员来到本届东博会系列展馆观展，感受广西发展新变化。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2: 当天，委员们首先参观了东博会平陆运河专题展区，了解这条通江达海黄金水道的巨大发展潜力。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胡子俊：
3: 我认为平陆运河通航不仅是一项市级工程，更是澳门拓展内地市场、布局东盟的重大新机遇。
2: 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理事长黄书喜：
4: 澳门可以发挥平台桥梁的作用，协助广西企业更稳健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2: 近年来，自治区政协依托东博会、峰会等重要平台，持续引导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广西产品代言，助力广西制造走向国际舞台，推动港澳与广西东盟在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广西政协委员、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杨杰雄表示，近年东博会大力加码科创 AI 板块，贵港澳三方的合作空间非常大。
5: 作为港澳政协委员，将发挥双重积极作用，当好贵港澳合作双重员联系员，牵线搭桥，推动港澳科创企业优质机缘落地广西，贵港澳携手科创赋能联动出海，必将深度开阔东盟大市场。
0: 广西台记者徐生林报道。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合作圆桌会在南宁举行。会议以深化自贸区3.0开放合作，共筑中国东盟产业投资新生态为主题。各国代表围绕建设机遇、产业协同、双向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议题开展交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拓展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合作领域，为双方扩大双向投资、共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提供制度支撑。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将搭建跨境产业投资促进平台，围绕重点产业，为企业提供政策查询、项目撮合、园区匹配、风险提示、能力培训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中资企业平稳高效走出去，并为东盟企业来华投资提供全周期支撑保障。菲律宾、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代表依次发言，介绍本国最新投资政策、重点开放领域、园区发展情况及招商引资机遇。随后，中国企业

0: 跨境人才合作项目，为区域银发产业协同发展筑牢基础。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东博会公众开放日怎么逛，这份全球好物打卡攻略请收好。
0: 柳州夫妇五年义务扫街50米，门前三包暖了整条街，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

0: 笑容，安全做主。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